0: 当前台湾的银发居住产业正迎来30年来黄金爆发期。就在今年5月，大义建设也斥资20亿在台中西区打造高年级俱乐部，首创将5星级老爷酒店的款待精神还有管家服务导入到银发的常住饭店，并且结合台中荣总等等专业运动医学顾问，主打的是饭店、学院、社群3位一体的城市养老模式。尽管入住的会员费是250万元起跳，但依然吸引大批的华侨、企业主或者是退休公务员来抢着订购。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养生宅再进化》。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天气变冷吼，就是爱补一下啦。头家啊，哎，金宝啊，
3: 麻油面线，
2: 啊，再来2包肉啦，嘿。
3: 你都唔惊哦？年纪大了，代谢很差呢。
2: 惊什么啦？我有爱滋味分解锭吼，帮我分解啊。
4: 爱滋味分解锭，严选冲绳山苦瓜，搭配高单位儿茶素，不用激烈运动。也能启动体内代谢力，一天只要3颗，就像体内的隐形保护网，帮你拦截油腻，享受美食无负担。通路热销冠军，原价1罐90颗1800元，2罐3600元，现在直接买2送2，整组带走4大罐，优惠价只要3280元，平均1罐只要820元，现省4000元，划算到不行。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牛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等。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牛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8: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9: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8: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9: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8: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1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0: 也做得到。
1: 来自林俊杰的歌曲《伟大的渺小》，早上8:11。最近有个新闻，你可能会看到，觉得蛮不舒服的。尤其你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这个新闻真的可以用毛骨悚然来形容。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个事件，就前不久哦，就是这半年内的事情而已。在美国的犹他州这边有个妈妈叫做 Kelly， 这 Kelly 她有一阵子就在玩脸书，然后前阵子在脸书上面就上传了一段影片。那这影片呢，就是她跟她的其中一个女儿，她有两个女儿，她就跟其中一个女儿在车上开心的唱歌，很日常嘛，很居家嘛，很多朋友都会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经常滑手机，有时候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影片，一个影音，本来就是要跟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快乐的生活的日常的片段，就没有想到呢，她就把这个影片发上去，发在她的脸书上。然后现在脸书不是有推 AI 嘛，很多的这个应用程式都在推自家的 AI。然后脸书的 AI 呢，就在这个影片那个贴文下面，它就自动跳出一个提问的指令，它就问车上的儿童乘客是谁。诶，如果你是一个为人父母的人，然后你看到你上传一段影片，然后这个 AI 问你说，诶，这个影片里面的小孩是谁，就算他不是 AI， 他是任何一个陌生人提问，你是不是会觉得警戒心马上就升起来。所以这个妈妈这 Kelly 呢，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她也吓到，她满脑子都是问号。她想说，一个社群媒体的 AI 怎么会对未成年人提出这种毛骨悚然的问题？而且要知道，这个是在美国，美国他们对于未成年人，很多西方世界都是这样子，他们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是格外的注重的。所以当他们发现有 AI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是台湾的朋友，你受到台湾的价值观的影响，你都会觉得不舒服。那美国的那种妈妈们、爸爸们，他们感觉到不舒服的程度应该都会是我们的好几倍。那这个妈妈呢，还没有就这样算了，他就继续试试看，如果再继续点下去那个指令会发生什么事。他就一方面也要看这个事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然后就点那个 AI 指令。因为那个 AI 跳出来，他就问说车上的儿童乘客是谁，但那个不是真的要你回答，只是说他觉得你可能会好奇，所以你点了之后他就会告诉你那个答案。他就点了车上的儿童乘客是谁这个问题，点下去之后呢， AI 他再来做什么事呢？他就疯狂运算，运算完之后，他就生成一份关于这个 Kelly 这个妈妈两个女儿详细的身家调查报告，就是没有在影片当中的另外一个女儿也被扯进这个事情里面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妈妈这快要疯掉了。而且这个报告不是那种随便在网络上面搜寻她的名字，然后抓两句话就敷衍掉。她的资料来源包含这个 Kelly 这个妈妈过去好几年在脸书上面的贴文，而且上面有他们的

儿的真实的名字、确切的出生年月日，还有各种有女儿在内的影片、照片。这个都还不打紧，这个你可能觉得蛮恐怖的，可是还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 AI 竟然挖出一张 Kelly 自己很多年前已经就删掉的照片，已经删掉的东西还被 AI 挖出来。那请问我们那个在按删除到底在按什么的？按身体健康的？按心酸的？那这个 Kelly 到这边呢，他已经整个人理智线快要断掉了。可是还不止如此， AI 呢，他就在他疯狂整理出来的这个档案当中，也找出了他女儿现在精准的年龄，然后推测这个女儿可能就读几年级，还有再去挖出他们出生的时候的体重，还有假日的时候最喜欢去哪个海滩，平常爱看什么书，甚至他们连全家人去哪里爬山、去哪里 hiking， 这个 AI 全部都一清二楚。然后整理完这资料完之后呢， AI 他又跳出了一个新的指令，他觉得 Kelly 可能会有兴趣，他就提出说 Kelly 现在住在哪里。然后这个 Kelly 现在手已经在发抖了，他就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这个系统开始跑跑跑跑跑运算完，然后他就透过 Kelly 过去多年来发过的文章、打卡的蛛丝马迹，精确的拼凑出 Kelly 家确实的那个居住地点。然后 Kelly 到这边的时候他已经崩溃了，他说我只是发一段我在车里面跟小孩唱歌的影片，但我从来没有要求脸书帮我建立我个人的家庭档案，而且这么样的巨细靡遗。你要想哦，这个还是 Kelly 他自己去按的哦，如果这个按钮是别人去按的，那后果会是怎么样，不堪设想吧。后来 Meta 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就脸书的这个母公司 Meta 他们就知道这个事情，赶快跳出来灭火，毕竟这个如果真的告下去，那个赔偿金应该是赔不完。所以 Meta 就赶快出来解释说，这个提问这个 AI 的指令呢，本来的意思本意是要帮大家了解你感兴趣的主题或者是贴文，是这样子而已，我们没有要侵犯大家的隐私的意思。也强调说 AI 生成的这些回应呢，都是本来你有在用脸书的使用者你就能够看到的公开资讯，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爬那些你有开地球分享的公开资讯哦，我们没有去挖那些你把它设成私密的贴文哦，是这样子， AI 就这样说。然后 Meta 他们也确实有坦诚说，这个案例确实是在他们意料之外，那他们也承认说绝对不应该对这种未成年的人提出有些隐私的问题，这个是他们说会在未来做相关设定的修正，这是官方的说法。但这个官方说法就是官方说法，好，那我们还是就要自己做到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现在会觉得说在网络上面发一些小孩的照片，记录一下生活点滴，很温馨，没错，但是你可能也要去想一下，这个是有风险的，你也等于把你自己的个资零碎的片段一点一滴的交给演算法。你明明只是想要分享小孩成长的模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 AI 却可能已经把你全家人的作息、把你全家人的生活习惯、把你全家人的喜好全部都拼凑的一清二楚。而且这个是 AI 它在做的，那工具当然是中性的，看使用者怎么用，可是你能够确保每一个使用 AI 的人都是存好心做好事吗？可能就要打个问号。科技进步很方便，可是如果我们连删掉的档案 AI 都可以把它翻出来，这个已经不是方便可以解释的事情了，这已经跟监视可能差不多了。而且不只是 Meta 了，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的软体、很多的 App、 很多的公司都会有类似的这个系统。那也许他们的本意不是要做坏事，可是就像我们所说的，好的工具也有可能被坏的人滥用，所以我们自己在上传档案之前呢，还是要多想想看。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2: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1: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2: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3: 敦和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4: 大家好，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来南投市找车位停车充电，现在更加方便，用手机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停车充电够10%点数回馈，可以折抵消费，智慧交通出门更轻松。
5: 南投市公所公共
6: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啦。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还够敢够，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story will be continued in our hearts forever.
1: Cut!
2: 来自周星哲的演唱《爱情导演》，8:27。刚才我们提到，在美国犹他州有个妈妈 Kelly， 她在先前上传了一段她跟女儿在车上唱歌的影片，然后就没想到呢，意外的发掘出一连串 AI 已经搜集他们家所有的详细资讯的惊悚的事件。但这不是一个个案，早在更早之前，大概2-3年前，如果你有在用社群媒体，你应该有看过这个还蛮惊悚的实验。这是德国的一间电信公司他们做的社会实验。这个德国电信他们就推出一个宣导，它是一个比较警示性的宣导。他就说，因为那时候 AI 还没有像现在那么蓬勃，但是已经有一些端倪了。他们就德国电信公司就找了一对父母在社群媒体上面公开的一张他们9岁女儿的照片，就那么一张照片而已，没有其他的资讯，就那样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女生叫做艾拉，他们就用了这个9岁的女孩的照片，透过 AI 去生成这个小女生长大之后的影像跟声音，但那个是声位技术，就 deepfake 的技术，所以那不是真正的那个女生，但他们用了那个照片去做一个模拟跟推测，然后呢，他们就用了这个影像跟声音打造了一个成年版的艾拉，就是这个小女生长大之后的一个影像，然后这个成年版的艾拉呢，就对着这对父母说，你们在网络上面分享的照片已经成为别人的资料库。这个计划很残忍，但是他也点出了一个事实，很多时候父母或者是家人长辈无意间上传的照片，可能已经被人家用 AI 来进行身份的盗用，或者是语音的诈骗，甚至有一些更灰暗的应用，是把它用在儿童的色情素材当中，包含可能是色情照片或者色情影片。那这个事情也当初引发了西方社会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过去都觉得说只是分享小孩好像无伤大雅，可是因为 AI 时代的来临，这件事情开始要有更多深入的讨论了。那么除了小孩，除了婴幼儿，除了这个学龄前成年前的儿童之外呢，其实成年人也是有可能会有隐忧的。这件事情在2024年末，两个哈佛大学的学生他们利用 Meta 的一个智慧眼镜，然后结合 AI 脸部辨识的搜寻引擎跟一些大型的语言模型，他们开发出了一个系统，他们就戴着这个 AI 眼镜走在校园当中，走在地铁当中，然后他们开发出的功能是，只要看到路上的陌生人， AI 就有办法在几秒钟之内比对出对方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地址，甚至他们的家属的名单，然后传到这个戴着 AI 眼镜的使用者的手机里面。这是两个哈佛大学的学生做出来的系统，所以这个他都还不用到什么顶尖的那种全球厉害的 AI 实验室就可以做出来的。这个实验也证明，一般人我们散落在网络上面各个地方看似无害的一些公开的资讯，可能是你在学校上学校的校刊的新闻，或者你在参加一些社团的照片，或者是你发过的旧的文章，这些我们都感觉好像各自分散开来都蛮无害的嘛。可是一旦被 AI 整合起来，它就会瞬间成为摧毁你的隐私的一把利刃。那这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是不是恶意要去做这个系统呢？我相信应该也不是，就是他们只是可能为了好玩，或者是可能他们要验证说我们的个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重要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社群软体叫做 Snapchat， 还有曾经推出内建的 AI 聊天机器人，这个很多软体都在做，就是 AI 聊天机器人。但这个 Snapchat 他们推出的机器人也引发了大量家长恐慌，因为很多未成年的使用者他们就发现，当他们去问这个 AI 机器人聊天机器人说，你知道我在哪里吗？ AI 就会回答说，我没有办法定位你的资讯。但是如果呢，再继续问他说，那我现在附近有什么好吃的，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却可以精准的报出这个使用者他附近的餐厅。所以这个就是 AI 有一些监控的必要性。再来还有一些媒体他们就发现这个事情，他们就做了一些测试，他们就测试人员假扮成一个15岁的青少年，告诉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说自己想要跟一个成年人约会。那这时候呢， AI 不但没有阻止这个未成年人，假扮的未成年人也没有发出警告，甚至呢还只主动提供这个年轻人说如何向父母隐瞒这段关系的建议，就 AI 自己提供这样的讯息。所以你看为什么前阵子那个 OpenAI 或者是一些 AI 的这种发展人员，他们就跳出来说 AI 必须要监管，所以 AI 现在的发展技术应该要再缓一缓， 背后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工具本身是中性的，可是你很难防止有心人去滥用它。当这个滥用的机制一旦出现之后，那种铺天盖地而来的负面的影响，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速度，野火燎原一般的速度之快的。那这个事情也目前促进了科学界还有社会学界主要聚焦在几个讨论，就是拼图效应的威胁。我们以前都觉得不要发布身份证字号，或者不要发布你的详细地址，应该就没关系。但 AI 最擅长的就是在一些毫不相干的资料里面，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还原出你的个人的精准的生活的轮廓。然后再来是删除这个键，我们以后也不能够太相信了。当我们以为删掉了，可是这个资料可能它还是已经被截取存在 AI 的训练模型或者是 AI 的资料库里面，在学习的架构之中。那你在这个情境之下，你的个人的权利被遗忘的权利几乎是没有办法被贯彻的。再来就是数位同意权，以前我们都觉得说未成年人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监管嘛，但是监管不是说要限制他，而是说要保护他在还没有发展各项能力认知之前，我们先保护他不要受到一些威胁。那这个权利以后可能要往数位这边来去迈进，尤其是很多未成年人孩童或者是幼童，他们的数位足迹可能在他们成年之前就已经被父母大量的建立，所以这个会变成双向的。也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对未成年人有监管的必要，但是很多时候未成年人他想不想被曝光，我们却不一定有征询他们的意见。那我们就只觉得说啊，晒娃或者是把这个小朋友的影像分享上去，我们觉得很可爱。但现在比较有一些家长在普遍的做法，就是可能在5岁之前，或者是在他有自己的意识之前，我们就会用不露脸的方式去分享他的影片。那等到他可以开始有自主的意识，可以去参与一些讨论之后，有些家长就会去问，就会先征求这个孩子说：“我要把你的影片照片分享上网喽，那你 OK 吗？你同意吗？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们就不要放。”就像对待成年人这样子。所以这个数位同意权，他现在也是必须要被大家来讨论的，尤其是家长跟孩子之间，跟未成年人之间，这种数位同意权，就像那个德国的艾拉这个电信公司推出的警示性的宣导一样，这个是未来在教养上面可能大家要再多费心的一个部分了。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哈哈哈哈，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一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4: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3: 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你有觉得时间不够用吗？或者你很希望某一个时间能够突然消失吗？某一段时间可以突然不见吗？在1582年的今天，这件事情有成真过。当时因为旧的儒略历这个历法常年下来累积了很多计算的误差，导致春分的时间整个跑掉，那对于农业的播种还有宗教节日影响都非常大，所以时任教宗俄我略13世就决定要长痛不如短痛，宣布采用新的格里历，就是现在我们在用的这个国历。那结果就是呢，那一年的10月4号一过完，隔天醒来就变成10月15号，中间有10天，整整10天就这样凭空被消失。但这个不是单纯的没事找事做，不是单纯的立法更动，而是为了当时的人类解决长期的系统性的误差，所以有了这样果断的结果。经过了阵痛期推动的立法，也是目前全世界通用的公历。再来另外一个事情是1997年的今天，如果我们要讲突破因素，你可能会想到的是一些战斗机。但在1997年的今天，有一群很疯狂的英国工程师跟赛车手们，他们把两具战斗机的引擎装在一台叫做 Thrust SSC 的车子上，然后在10月15号这一天贴地飞行的这台怪物车辆，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沙漠狂飙到时速1228公里，正式突破了英丈，变成了超音速的车子。这也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有陆地上的交通工具跑得比声音还要快。而这个记录呢，不只是工程学上的奇迹，也解决了空气动力学的难题。到现在这个路上最快记录依然悬在那边，没有被打破。希望以上这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的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通膨在升温，联准会十月是否再度升息，重新成为市场焦点。美国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0.6%，创五个月来最大涨幅，年增率升至3.7%，核心通膨也高于预期，显示价格压力不止来自能源。数据公布后，美债殖利率攀升。美股期货下跌，市场对十月升息的预期几率由约22%跳升至约50%。公股四金二银九月字节盈余全数出炉，累计前三季旱赚1345.13亿元，年增22.21%，续创历史同期新高。受惠台股交投热络与核心业务稳健发展，公股金融机构今年营运动能强劲，其中兆丰金稳居获利与美股税后纯益双冠王。华南金则以年增于32%的表现拿下成长幅度之冠。台积电法说会今日登场，台股14日在最后一盘卖压下急杀156.78点，中场收48625.83点，上涨284.52点，成交量9286.24亿元。三大法人总共卖超153.97亿元，其中外资卖超200.37亿元，成连六卖。主要卖超南亚科2.3万张，以连三卖，并倒货晶圆店2.2万张。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于当地时间13日在阿拉斯加州的造势活动中，公开宣布台湾已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产量的30%，并承诺加码投资44亿美元，月薪台币1390亿元，推动大型能源专案，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对此，经济部14日正式回应表示，为确保国内天然气稳定供应，台湾始终秉持气源多元化采购策略。自去年3月台湾中油于台北签署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暨投资意向书以来，经过近1年半的密集协商及审慎评估，目前专案已与美国开发商取得重大进展。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现代人吃的太多太好，炸鸡、蒸奶、精致甜点、好吃的淀粉都好诱人哦。你是不是也常常满足了口腹之欲，身体负担却越来越大？现代人餐餐高油高糖，代谢变慢，真的让人很困扰。想吃美食又不想增加负担，你需要来自于冲绳山苦瓜的力量。爱之味分解定采用整颗冲绳苦瓜，运用独家萃取技术，去除苦瓜特有的苦味，保留重要的保健营养成分，随时补充非常方便。再搭配运动生活作息的调整来做好体态管理。今天呢，厂商特别提供了限时优惠，一罐90锭原价1800，今天给大家两罐特价3280，直接再加送你两罐，只要3280，带回去4罐。快点拨打0800-445566，0800-445566，让你轻松享受美食，身体负担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4: 哇哦，台湾风味号开进中兴大学啦！
5: 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9点，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将载着主厨前进中兴大学小礼堂前广场。
4: 不只有好逛的周末有机农民市集，还能看主厨料理秀，运用有机农粮产品现场料理，免费试吃超过瘾。
6: 跟着台湾风味号一起吃好料。
5: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That's race。
8: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9: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8: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3: 生活打勾，
11: 健康打勾，
12: 欢乐打勾，
3: 好运打勾，
13: 音乐打勾，
14: 歌嘴也打勾。
13: 仍然呈现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开关按键的话，好像可以炸掉整个宇宙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一颗按钮那样蹦。好好，这个马克杯包包拼图开关按键，大家自己选一下。那今天礼拜四呢，华裔天阿瓜的没有主题的互动，但是昨天呢，我们就是因为已经那个回归到工作岗位上了，所以呢，就是关于这种好久不见，然后回来再次重逢等等的相关的点歌歌曲会来选一些播出哦。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那播出时间是落在9:30到10:30这个区间，11点啊，这个10:50到11:30啊，这个区间。好，那就是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听好歌。继续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双人的合作歌曲，来自于吴思贤还有孙盛希所唱的《Over You》。

这个图形呢，你觉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隐藏魅力是什么、哦、好，如果说你觉得是这个卑之或马可悲的人呢，啊，你的隐藏魅力呢，就莫名其妙好像忽然就讲成那种外国人了啊。这个你的隐藏魅力呢，就是很善良又有魅力，你天性呢相当的善良哦，对待别人也都非常的和善，而且呢，能够帮助别人就是你内心呢最大的喜悦，你很喜欢带给别人呢温暖疗愈的感觉，也因为你呢相当的和善好脾气哦，大家如果说呢有什么心事啊，就会想要找你说一说啊，倾诉一下，那你呢对别人的感觉哦，就是说天使般的存在，在现在呢很就是冷漠啊，就是有距离的那种社会当中哦，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当中呢，你也会你的存在也会带给别人一点点的暖的感觉哦，暖意的感觉。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如果是选择 B 呢，你的隐藏魅力就是你很值得依赖哦啊，如果说你觉得是像包包的话哦，你本身是一个相当值得依赖的人哦，遇到困难呢，你总是可以非常的处变不惊啊，非常的这个稳定，给人家那种内心相当强大的感觉哦。别人呢可能吓得这个哇哇叫、啊、到处乱窜啊，但是你呢可能就是稳如泰山就对了、哦、给人家一种非常有能量的感觉。那你的责任心也很强，可以很高效率的完成工作，你工作能力很强又很可靠，然后毅力呢很坚强，都是你的隐藏魅力。

0: 力哦，你的气场就是非常强大，很有存在感。好，再来是选择 C 呢，你的隐藏魅力就是聪明机智哦。你如果觉得像拼图的话呢，表示你是适应力很强的人，遇到突发状况呢就可以急中生智，常常呢担任这个团队当中的这个智囊团就对了。然后有时候呢你提出一些意见哦，周围的人都会对你刮目相看，就觉得说哇太赞了，到你那边好像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哦、然后你很聪明，很反应很快，又很机灵哦，就是大家觉得你的隐藏魅力，所以呢有时候也会找你来咨询各种难题哦。好，如果跟 Fiona 一样呢选的是那种按键开关的话呢，你隐藏魅力就是你的亲和力十足。虾米是隐藏的吗？不是显明显可见的吗？显而易见吗？哪有隐藏起来？但后面讲的真的也很准啦哦，就是说呢啊，选到 D 的人呢哦，就是你的口才非常好哦，说话的方式可以让人家觉得很有亲和力，很轻易就可以跟陌生人打成一片，也善于社交，幽默感十足哦，亲切就是你很吸引人的特质。那你一开口呢，就会有人群聚集到你身边哦。不要这么准，不要这么准，怎么那么准呢？是的，是的，大家都那个靠过来了哈，来来来，啊，一人发一百，好啦，开玩笑的啦啊。好，以上呢就是说你选的一个那个图形，来看一下你的隐藏魅力是什么，就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仁德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旅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有些人的嗓音呢是真的很有疗愈感觉的，相当的那种温柔温暖的感觉哦。听他的歌声呢，就会觉得说好像呢把他他的歌声把你带到另外一个那种比较很和平的一个境界哦。那听到的是这个呢，曾经是知名乐团 Wet Wet Wet 湿湿湿合唱团的主唱哦 Marty Paulo 呢，他的歌曲 Close to You 也是他在那个后来单飞以后2003年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杨宗宗伟他的专辑《原色》当中哦，是由他自己来这个词曲创作的歌，叫做《被遗忘的》。他说呢，当时会想要写这首歌，是因为他对亲子关系有些感触哦。因为他说呢，爸爸妈妈把孩子养大之后，那当然也要让他们就是自由的这个成长，自由的飞哦。可是呢，我们也忘记说，可能爸妈还待在那边哦，就是等待着我们，给我们温暖。所以呢，他就有了《被遗忘的》这样的想法。然后他说呢，感情也是一样哦，我们常常在享受了就是很自由的快乐之后呢，也忘了你身边呢一直在守候着你的那个人。好，我们就来送上杨宗纬的《被遗忘的》。

好，时间来到了9:2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一下天气哦，热带性低气压呢 TD33 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强皮的一个趋势哦。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显示呢，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440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5转2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来进行。那未来准强皮呢，它会通过这个海水热含量偏高的区域哦，海洋可以提供充沛的能量，若其他环境条件也配合的话呢，巅峰是有机会达到强烈台风的，不过呢后续还需观察哦。那另外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呢10月15号礼拜四哦，东侧海面的一个水汽逐渐增加，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云量稍微增加，转为局部短暂雨的一个几率，西半部是晴朗稳定的，山区午后偶尔会有局部短暂降雨。到了礼拜五呢以及到了下周二就是礼拜五到下周二呢，东侧水汽呢逐渐的减少，东半部多云时晴，西半部晴朗稳定，白天气温偏高日夜温差呢也会比较大，有点秋老虎的一个形态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温差的部分啊，适时的添加衣物。好，继续来送上的是王燕威的歌曲《爱过的样子》。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好，这个礼拜呢，因为我们之前啊，这个办公室整修的关系啊，大家呢都在家工作，所以呢，算是久违的同事呢回归工作岗位了，所以呢，主题就是关于好久不见回来再次重逢相关的歌曲哦。首先来送上这首周杰伦的《好久不见》。

好的，这个是慧君说想要听到周杰伦好久不见，每次听到都会瞬间涌现满满的怀旧还有重逢感哦。那文丽呢也是说想要听到周杰伦好久不见，因为想要跟这个公主说，公主的那个办公室说声好久不见了啊。对对对，没错没错。好，继续呢是这个，我有看到那个 Johnny Wu 呢，他来留言说最近台南好多人都在铁路旁还有天桥上来拍照，见证历史的一刻哦。不过拍照也要注意自己还有别人的安全，没错没错，因为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关系哦，也是这个历史的一刻。而且呢好像第一阶段是在17号通车哦，那在这个大学路会封闭到午夜，前锋路呢16号晚间也会有管制，那台南市政府也提醒大家要提早规划行程哦，避开管制的路段。好，另外有看到红玉说想要听到这个刘若英的成全后来很爱很爱你哦，应杰说呢想要听到罗时峰跟林淑荣再爱一次，Simon James 是想要听到 AI 歌曲泛滥成灾，还有呢严艺格的 All About You， 那还有这个燕勋是想要听到江美琪再一次也好，李千娜不曾回来过，秀妹也是想要听到不曾回来过哦。另外呢这个阶段哦，应该算是好久不见大集合了。 Kevin Lin 呢他说点歌小姐姐也回来了，所以呢今天想要点5566的好久不见哦，希望朋友们我们在哪个车站哪个城市下个街口会再相会啊。嘉怡是说呢也是想要听到5566好久不见，很期待他们25周年的演唱会。

0: 好，那继续呢，还是好久不见哦。而且这首歌曲呢，好像是这个很多朋友呢都有点哦，像是这个鬼冢龙呢，还有丽云，以及呢灰铃草。曹是不是曹，还有 Rich Lee 呢，都是想要听到这个陈奕迅好久不见，还有博宇也是想听到这首歌，志豪则是想要听到陈奕迅的十年，他说呢这首歌计程车司机十年后遇到了旧爱哦，很有意境哦，然后也听歌帮盖大楼。好，那我们今天来听这个陈奕迅好久不见。
1: 没我的日子你是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好久不见》。然后有看到 Apple 线呢，是想要听到苏打绿再遇见。另外呢 ，Cindy 哦说是想要听到苏打绿再遇见，说呢，好像是再次遇到了前任哦，被伤害的一方已经成长了，也是成长到对方无法跟上的境界了，也很符合呢苏打绿之前跟前经纪人的一些事件，也祝福他们会越来越好哦。奕迅是说想要听到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Kitty Lin 是说过去只能被记住吗？另外呢斐佳哦，他说呢想要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哦，因为这阵子呢城市广播网的同仁们都没有进办公室哦，我一直以为我车子的主机有问题哦，因为刚换车哦，然后就是听到了空间音，吓到我了，就一直跟先生说呢，车机拿到机王要回去送修哦，直到上个礼拜呢，先生听到哈德说这个来由哦，才厘清哦，原来是这样的缘故，然后昨天呢也听到公主声音回来了，终于可以放心不是拿到机王了哦，喂，太敏锐的耳朵还有神经质的我哦，工作上也是有回锅过，感情上也有波多，也是往事了，往事如云烟呢、啊。然后工作的回锅让我厘清自己的志业，就是设计转长照。他觉得能够帮助社会真的很有价值，也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啊？也非常感谢你的付出啊。晴天则是想听到小奇人贤奇的《好久不见》，另外呢，麒麟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好久不见》。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祝福大家更珍惜一直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没错，像是我们再次回国，有没有再次回归哦？也像是一场梦一样，只不过是美梦啦。好啦，这个是姜育恒的再回首啊，是文琪还有郑小美呢，他说老歌好听有味道，都想要听到姜育恒再回首。另外呢，莫将是想要听到跟往事干杯哦。那还有看到幽兰是说想要听到电影网红老爸插曲秀秀，是由这个荒山亮主唱的久别重逢的亲朋好友，希望能够秀秀这份呢得来不易的缘分。苗栗小马则是想要听到郑丽丝何年何月再相逢。郑宇说呢，好久没有回到公主的那个麾下了啊。然后呢，今天想要听到施孝荣老师的归人沙尘哦，很符合我回归的感觉哦。所以呢，过去那段日子你离开了是吗？你给我回来哦。好了好了，开玩笑。Vicky Yan 呢是想要听到刘宇宁，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好久不见，再次回来重逢旧有关的歌曲哦。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英哲想要听到的彭佳慧的旧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有看到蔡玲是想要听到动力火车的珍惜哦，也珍惜跟大家的互动还有认识。怡杰则是想要听到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他说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也欢迎公主回归哦。还有慧敏呢，他说今天听好歌帮盖大楼，公司都有准时在收听城市广播网的节目哦。尤其呢 Fiona 的这个阿哥金吉雷哦，常常让人家扑哧一笑哦。你这不行，你这摆明的就是想要给我亲嘛，是吗？然后说呢，也谢谢你轻松自在、贴近生活的主持风格，让我们可以度过愉快的3小时哦。你都这样讲了，对不对？我能不亲吗？来来来，大家这边排队哈、哦，来来来，阿哥亲几的。我早上有没有吃大蒜？哎呀，好可惜，没吃大蒜。这是什么亲吻的声音啊？霞飞哥呢？他说想要听到 Patty Austin 还有呢 James Ingram 的这个 Baby Come to Me 哦，因为这首歌呢节奏非常的舒缓，然后呢情感细腻哦，是很浪漫的情歌，也是描述呢已经不能没有对方的深情哦，所以希望他能够靠近哦。好，我们来听这个 Baby Come to Me。

0: 台中市政府10月22日星期四下午1点到3点，在全园里等四里联合活动中心2楼办理征才，邀请全联、三井三星、森森烧肉、健身工厂、北泽共5家厂商，提供超过2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救扶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生日快乐！
2: 广三搜购生日啦！百货服饰满5000送1000点，化妆品满3000送600点，周周还抽好礼。
1: 哇，也太赞了吧！
2: 我一定要收集恐龙的房间独家来电礼。
1: 广三搜购生日季，千万别错过！
3: 2026南投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日泰雅度假村盛大举办，当天免门票入园看表演、逛市集、享美食、免费泡温泉，还有双金歌王沈文成现场开唱。详洽南投好汤北港溪温泉区粉丝团。南投县政府广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你们有收到小王传的奇怪照片吗？
6: 有啊，我还在半夜收到，超恶的，
7: 我觉得好不舒服，该怎么办才好呢？
8: 任意散布、传播不雅照片或影片，可能触犯性骚扰防治法。遇到有人展示或播送不雅照片，你可以在事件发生1年内向110报案提出申诉，捍卫自身的权益。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这首歌曲呢，应该算是《玩命关头》系列当中哦最受欢迎的一首主题曲了，是《玩命关头七》的一个主题曲哦，是来自于 Wiz Khalifa 还有呢 Charlie Puth 所唱的《See You Again》。然后呢，也是锦绣哦，锦绣也是比较喜欢西洋歌曲的、哦。锦绣想要听到的歌曲《See You Again》，哇，锦绣也好久没有点歌了，所以这首歌也送给你哦。雅轩说是想要听到李翊君的《评剧》哦，袁晨也是想要听到《评剧》。梅话呢，他说回归公司了，想要听到李翊君。的评剧也是怀念的歌曲。另外俊豪是说呢，很想费欧娜哦，点一首李翊君的《诺言》啊。雅宁是说呢，感冒一个礼拜了，今天终于有稍微复活的感觉哦。哇，辛苦了，辛苦了，生病真的会懒洋洋的哦，然后提不起劲。那也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复制是说呢，打开收音机哦，就勾起了耳朵来听城市，勾起了享受着美好的一天。好的，好的。尤美呢，他说华裔听歌的，让家很享受的上午时光哦。另外明南呢是说点歌小姐姐回来了，所以呢他也想要听到蔡明佑的我回来了哦，然后希望能够用音乐来征服这个世界哦。好，然后呢他说呢还要听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因为点歌小姐姐也是他的旧爱哦，真的太贪心了啦，只送你一首歌啦。欸，不过苏永康好像今天也会播哦。我们来听这个蔡明佑的我回来了。

这首歌呢，事实上真的也是点的不错啦，哈，很符合我们的意境，有没有？真的就是回来了，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啊。蔡明佑歌曲《我回来了》也是明南想要听到歌曲。有看到娟娟说呢，早上上班途中又被骑电动车鬼切的阿桑给吓到，我还是忍不住打开安全帽护目镜，跟他说：“阿桑，立马拜托一下啦，哈，像你这样的骑法呢，你没为你自己着想就算了，不要这样影响别人好吗？”然后一样狠狠的瞪一眼之后，再盖上护目镜，潇洒的骑走啊，骑到公司呢，心情就平复不少了。今天一样又怀着开心愉悦的心来听这个选播的歌曲啊，那他是想要听到蔡荣祖的《这里有爱等我回来》。来也是回来的这个主题啊，那这首歌呢也是当年呢《军官与熟女》的片尾曲，那这个音乐一下脑海中也浮现当时呢戏剧里面的俊男美女们呢、啊、他觉得呢钱小豪还有焦恩俊真的很帅啦、哦、你根本就是为了想要回味帅哥嘛、哦、我们来听这首《这里有爱等我回来》。

0: 请问数字对你来说是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我的阿印八岁生日快乐。
2: 哎，今天咖啡有买一送一哦。
3: 你上好卖掉我，啊，那不我随和你知影我鞋啊穿23号诶。
4: 到底上亿的房子要怎么贺成交啊？
5: 不管年龄、身高、体重、财产，总是有个据点数字。想要无止境，就只有学无止境。在国民基本教育课纲之外，还可探索公共议题、公民参与、文化沙龙、手作体验。正因为学海无涯，值得终身学习。学习可以不在教室，就在你周边的所有大小事。
6: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7: 骑得很好啊。
6: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哇，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哦，江蕙的歌曲《邓来温行逼》哦。那这个是雅玲呢说想要听到的歌曲，然后王云有看到王云写说呢，陈雷的《随缘》哦，珍惜相遇的美好。丽娟是想要听到龙千玉的《重逢的港口》，耿杰说呢想到了这个江蕙和施文斌的《你我相逢》，朱梅呢也是想到《你我相逢》哦，觉得说呢大家都是在空中相逢的，虽然互不相识哦，但是有一样的兴趣还有默契，在城市中真的是进得来出不去， very good very good， 很好很好。然后也分朱美也分享了昨天的晚餐哦，然后有黑米的啊、哦，美拜美拜啊。嘉涵是说想要听到六哲的《你依旧在我心里》，因为我心里有你。另外呢，雅慧说呢，大家都等着菲欧娜回来，所以呢，想要听到陈环的《我会等》，very good。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点29分，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传出有意打造 TerraFab 巨型晶圆厂，前外资知名分析师现任呢科克兰资本董事长杨应超呢受访时直言呢，做晶圆厂的难度非常高，连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建厂都需要好几年时间，马斯克盖厂成真也是5到10年后的事，中短期对台积电是完全没有影响。针对外界关注呢人工智慧基础建设资金吃紧 AI 泡沫化的疑虑，代工厂和硕董事长童子贤认为 AI 目前呢仍在基础建设的阶段，目前的资金缺口只是短暂现象，而台厂呢重越看好美国晶片制造扩张趋势，锁定爱德荷州哦，波伊西来拟设立美国第三个服务据点。中央社的消息，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指台湾已经同意在未来20年内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线计划30%的天然气。经济部14号表示，中油已经和美方开发商协商呢，取得重大的进展。因目前的规划，将每年采购6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以及呢参与专案开发，预估呢投资金额最高44亿美元。如果计划顺利推进，最快呢在2032年可以挹注国内天然气的供应。行政院长卓荣泰补充，全世界政府都在努力稳定能源的供应还有韧性，台湾也是如此，希望社会多给油气电等相关国营单位多一点支持。镜周刊的消息啊，台北市长蒋万安13号参与沈玉玲主持的综艺节目11点热炒店的录影，甚至还释出了可爱三连拍的预告画面，瞬间也引起了热议。没有想到主播王乃瑜发文表示，电视台准备要在节目大播特播上述的片段，结果电视台通知所有单位不给授权使用，截图也不行，让他怒批到底是哪个暗黑力量不让蒋宝破圈。民视新闻网的消息哦，中国国台办14号上午宣布，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父亲的另外一家公司 VWay 实行这个制裁，禁止与中国企业还有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对此呢，陆委会14号晚间回应，中共在选战期间对特定阵营还有参选人贴标签搞经济施压，是很明显想要胁迫台湾社会，干扰我们的民主选举。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曾经喧腾一时的新北国三生杨承勋割颈命案，台湾高等法院14号开民事求偿言词辩论庭的时候呢，再生波澜。犯下杀人命案的郭姓少年律师林月雪认为，杨的父母捐款500万是故意减少资产，还骂杨的父母委任律师李慧轩是法律人之耻，也引发了议论。被害人杨生父母批评毫无人性，毫无天理，痛斥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家属呢坚持要打官司，求的只是公平正义，还有法院对损害的公平评定。
1: 안녕하세요여린형입니다꼭많이기대해주시고많이사랑해주시길바랍니다앞으로도열심히노력하는여린이많이사랑해주시고감사합니다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4: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 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
5: 很
4: 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
5: 远远的，
4: 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5: 对，
4: 嗯。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5: 不敢吃，
4: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5: 对，
4: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5: 对，
4: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布哈拉的，
5: 对，
4: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5: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4: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5: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4: 是。
5: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4: 对。
5: 可以用2个小时达到-110度。
4: 是。
5: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4: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5: 对。
4: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5: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4: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5: 超级低温的。
4: 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5: 对。
4: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5: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4: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5: 口感就是这样，
4: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5: 那这次呢？那我们这一次直接生成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
4: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5: 对，
4: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5: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4: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5: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4: 那皇室在吃，
5: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嗯哼，这样。
4: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5: 对。
4: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5: 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4: 透过海运，
5: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
4: 了，是
5: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4: 对对。
5: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乙烯的气体。
4: 乙烯
5: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4: 是是是。
5: 那催熟动作 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催到
4: 哦，
5: 变没有熟成。
4: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5: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4: 是
5: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4: 当然
5: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4: 对，
5: 你要卖给皇室哪有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4: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5: 对，
4: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4: 是
5: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两半挑出来，
4: 是，
5: 所以称为精选三 A 等级。嗯、那其他的 B 级、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嗯、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4: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
5: 榴莲面包、哦、榴莲冰淇淋，
4: 嗯，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三 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5: 保鲜
4: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5: 最天然的味道，
4: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5: 是
4: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5: 一样的。
4: 嗯，
5: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4: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吸几吸的感觉，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5: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4: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5: 对
4: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5: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4: 439，
5: 300公克以上，
4: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5: 对，一盒就是、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4: 嗯，
5: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4: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5: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4: 啊、
5: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4: 嗯、
5: 啊，
4: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5: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4: 好，那这样费用是
5: 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4: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5: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4: 是
5: 变成的2195块嘛，
4: 是再加上运费，
5: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4: 对不对？
5: 对。
4: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5: 听起来不舒服这样吗？
4: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5: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4: 好，
5: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4: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5: 对，
4: 没有
5: 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4: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5: 是，
4: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5: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4: 哦、对，
5: 超低温的，
4: 对，那、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5: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啊，
4: 对对 对，
5: 所以也被骂死了。
4: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呢、欸。
5: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4: 就我就是
5: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4: 就是了，
5: 是啊。
4: 我今天看到那一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一盒榴莲，我鼻子是按。
5: 是
4: 的、哦，对，那我内心的
5: 勉强啊，
4: 对，就是
5: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4: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5: 是，
4: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5: 对对，
4: 那
5: 也没有那种，
4: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5: 不然这样了，
4: 好，
5: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4: 是
5: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4: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5: 对，
4: 就是、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5: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4: 或送比较小颗的，
5: 没有那一种，哦、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4: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5: 是
4: 1980，
5: 1980，
4: 运费，
5: 运费。又公司吸收，
4: 好，
5: 这样，
4: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6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 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5: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即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订购。
2: 台中市政府10月16日上午在台中市大肚区公所举办海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109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4: 找三洋汽车借款。
3: 手续呢？
4: 简单免谈。
3: 利息呢？
4: 合法无问题。
3: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5: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
6: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3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7: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8: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真的很会唱哈、哦，林志炫的歌声没离开过，也是 Jimmy Wang 呢。他说，心里的那个人一直都在，等的那个人也一直都在原地等待哦，没有离开过啊。也非常感谢呢，就是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没有离开过哈、哦。我知道，谢谢谢谢。好，有看到音学呢，是说想要听到 2 PM 的 I Will Be Back， 然后也恭喜呢大家有这个新环境新气象哦。万象更新，天天开心。欸，不过今天点播已经满了，下次请早。那这个张小琪是想要听到杜德伟的旧爱，另外呢高山湖是想要听到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宜萱同样也是想听到这首歌， Angel Lee 还有雅宁呢都想要听到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时间是11:01，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哇西菲欧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呢、哦，有一些朋友还是有来留言。霞飞哥说呢，菲欧娜，好想对你说一声好久不见，蓦然思绪沉入了再回首，希望你的身影今夜出现在旧梦当中，可以对你说一声 Baby come to me， 真的好想再 see you again， 听着你对我说我回来了，因为呢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喂，把今天那个播出的顺序也把它串成字句，也太厉害了吧。诶，那你没有继续编下去吗？啊，这个邓来挖行逼啊，还有那个什么啊，我会等啊，哎，还有那个什么没离开过啊，还有旧爱还是最美啊，继续编下去啊。然后刚刚也有看到明南说呢，我一直都在没离开过，然后他还贴了一个梗图哦，终于找到女友爱吃的店了，本镇店特色美食呢，18元都行，30元随便，35元，48元，听你的，48元，吃啥，68元，你点吧，98元，不知道，98元，都可以，118元，喂，哈哈哈，这是什么啦？这是那个什么大陆的那些那种无聊的一些那个什么设计，是不是啊、哦？还有王云呢，他说礼拜四华裔天啊，管理歌曲都好听啦，超喜欢的啦。阿哥金吉雷也是哦，所以你也是求金求亲，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吗？一定要那么恶吗？真正呢也有收到点播歌曲了，他说看帅哥确实是可以疗愈心灵啦、啊、哦。好，还有谁呢？接下来要来播歌了啊，是芊芊呢，他说像要听那个 Super Clap， 收录在呢 Super Junior 呢第9张正规专辑哦，因为这张专辑是圭贤退伍 SJ 历经10年兵役期之后呢，首张以全员退伍完整体态姿态回归的专辑哦，而且主打歌呢也是用很活力的欢乐节奏来宣告他们正式回归哦，也是有回来回归的那种意义存在。好，我们就来送上 Super Clap。

0: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1: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0: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1: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0: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10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这个是 SHINee 的崔明豪的歌曲哦 ，Call Back。回呼叫回来哦，然后呢就是打电话给对方，希望能够回到对方身边的那种这个意义哦。那是明轩呢想要听到的歌曲 Call Back。 有看到 Inaba Okido 呢，他说呢想要听到米津玄师的再见总有一天再见哦，是这个 NHK 的那个如虎添翼的主题曲，因为相信未来会相遇哦，所以呢现在笑着说再见，然后也希望未来能够重逢就对了。Apple Mini 呢是想要听到 TWS 的 Here for You，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成为对方灿烂的明天，永远在对方身边了，希望能够待在所爱之人的身边。另外米其林是想要听到宇多田光的 Come Back to Me， 那么继续就来送上宇多田光的 Come Back to Me。

好，我们这个礼拜的这个点歌主题呢，就是再次回归啊，重逢相关的，或是好久不见啊，哈，还有旧等等啊，旧爱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再次凝聚在一起的感觉。好，那 Christine 呢是说想要听到500的再度重相逢啊，那小帅妹也是说呢，说到了重逢就想到了500的再度重相逢，也是最后天爱几首歌了啊。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再度重相逢。

0: 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台中市政府10月21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阳明市政大楼办理山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请王品、万家福、统一超商及摩斯汉堡等14家友善企业，提供超过480个职缺，欢迎参加。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洽询04-2525-0110，台中市山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7: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10月17、18号。在台中市政府一楼广场热血登场，国际顶尖精英齐聚，共同争夺百万总奖金。今年赛事分为精英组、推广组，更首创健身房对抗赛，全台健身好手正面交锋，冠军最高可报回12000美元奖金，并全程免费开放民众观赛，现场还有丰富的博览会、全民体能推广活动，以及艺人胜利派对热力开唱，还有机票大奖等你来抽。10月17、18号，赶快安排好你的周末假期，一起来见证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8: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好，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今天哦，是艾丽君呢，她说想要听到刘德华的今天，因为呢就像歌词唱的，盼了好久终于等到费欧娜回归了哦，真棒真棒哦。胖胖辉是想要听到刘德华再说一次我爱你，另外呢有看到钟春丽是说想要听到你是我心内的吉修瓜啦，好，王力宏和 Selina 所唱的，因为呢觉得费公主是大家心中的那首歌啊，也喜欢这首歌，可以跟老婆一起这个感情好好，对不对？浩俊是想到了这个英国男孩团体 Blue 的歌曲 If You Come Back， 是2001年的作品啊，没想到已经是25年前的歌了啊。茂峰则是说呢，恭喜这个可以回到全新的主播室哦，椅子看起来坐的应该更舒服，没错没错，还蛮好坐的，所以呢想要听到一首这个 Way Back Into Love， 就是 K 歌情人的主题曲，好，就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 Way Back Into Love。

0: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很多台湾朋友呢都喜欢到日本去旅游哦，那走进了便利商店，想要买杯咖啡啊、饮料啊，或者是要那个什么零食啊，要结账的时候，可能呢大家都会发现说，哎，眼前的店员不再是熟悉的日本面孔，而是来自于越南、尼泊尔还有这个中国等地哦的外籍的年轻人。现今呢，外籍员工逐渐成为日本超商的日常风景，背后呢可能不只是人力短缺而已，也牵扯到少子高龄化、工作负担，还有外籍留学生的求职选择等等。那日本超商为什么越来越依赖外劳的一个劳动力呢？一位日本超商的前员工哦，他就揭露了这个现况。曾在日本 7-11 任职30年的村尾信一哦，近期也出版了一本书哦，叫做《店长只是用筷子吃意大利面》，客人呢竟然是气炸了。便利商店外籍员工与店主一家的23年，他透过呢便利商店的店主一家人呢跟外籍员工的真实故事来描述呢日本超商业的一个现况。村尾呢在书中就提到，大约在2000年左右呢，新开的超商往往还可以吸引超过100人来应征。不过呢，日本超商的工作内容早就不局限在结账补货，还包括了代收账单啊、包裹寄取，还有机台服务以及热食制作等等。随着工作的这个种类日益繁重，加上呢少子高龄化，各行各业呢竞争的一个争取人力，超商工作呢对部分日本的求职者而言呢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哦。外籍留学生呢和在日的外国人呢也成为是填补人力缺口的重要来源。根据2024年的调查显示，日本三大超商的外国的打工族早就突破了80000人，约占全体打工族的10%。外籍生已经成为超商人力的救命稻草了。来自于尼泊尔、还有越南、中国大陆等地的留学生哦，在超商打工呢，不仅是可以赚取他们生活费，也是学习日文、融入日本社会的一个管道。相较于部分呢以固定流程为主的工作，超商店员必须要直接面对不同类型的顾客，在实际应对当中呢，就可以练习自己的日文，从日本人对超商餐点的喜好，还有季节性赠礼的习惯，到服务应对的方式，都可以帮助呢外籍员工哦进一步来理解，而且融入这个日本的文化。不过呢，外籍留学生呢在日本打工呢还是受到了法规的限制，持有留学资格者呢原则上必须要取得这个格外的活动许可哦，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8小时。就算超商面临人力短缺，或者是学生希望增加收入，双方还是要遵守这条红线。对于希望呢提升日文能力、了解日本职场文化的外籍人士而言，超商是提供了兼顾工作还有语言学习的机会。然而在仰赖外籍员工呢填补人力缺口的同时呢，业者也应该要重视劳动条件还有排班的安排，如何维持呢营运还有保障外籍员工的权益之间要取得平衡呢，也是未来呢日本超商还是要持续面对的课题。这样的话题呢也在台湾社区也引发了讨论。有网友认为呢，随着高龄化还有缺工问题加剧哦，情况恐怕会更加普遍。也有网友分享呢自己在日本超商消费的经验啊，第一次走进日本全家便利商店的时候呢，发现店员多为外籍人士哦，让自己一度以为走错地方了，而且在结账的时候好像在玩游戏选错语言这种感觉哦。也有不少人认为呢，外籍员工的服务态度也不输日本人，甚至于呢更加的亲切，表示呢大家也不用嫌弃哦外国人当这个超商的店员，觉得各取所需也是很不错的。另外有人说呢，之前去日本超商有遇过大夜班的日本人，态度可以说是超级差哦，跟台湾有些大夜班店员有的比哦，宁愿跟外籍的店员来做结账。然后也有人说呢，这个超商外籍员工比日本员工呢还有热忱呢，有些日本员工呢看你是游客连敬语都不说了，就是态度上明显是有差别的。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听说这里的歌曲编排最好听，资讯最实用， DJ 最有梗。没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陪我们一整天，不要转台哦。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2: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3: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4: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5: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6: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5: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6: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5: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7: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6: 耶，阿娜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8: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9: 哎呦，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哦，有看到这个明南呢，他说再度重相逢，让我想到最爱喜相逢哦，你嘛是要贵几的啦哈。好了，王云说呢，刚有被公主满满诚意，非常用力亲了很久，我害羞的笑了，开心心发亏哈。好的好的，明南说呢，刚刚公主有讲到热食制作时候，突然在吞口水啊，是不是肚子饿了？哎，拜托，念那么长的文章，我好歹中间想找个空档吞口水吧，对不对哈？又不是饿了，是也饿了啦，也饿了啦，赶快想想待会中午要吃什么啊。我今天有那个带那个什么，我自己有在那个早餐店有买了一些什么炒饭之类的，好，中午就吃那个了。对，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可儿家族合唱团歌曲 What Can I Do。

人生呢，难得遇知己，对不对？如果说遇到呢灵魂好友哦，两个人在一起最自在，你最糟的那一面就是你可以那边抠脚啊，或者是什么啊，讲一些五四三的啊，然后你奇怪啊，他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反而被你逗得很乐啊，那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对不对？那 IU 呢也推出了数位专辑哦 ，Unknown Planet 啊，其中这首歌曲 Dear My Crazy Soulmate 是他自己亲自来作词，献给他灵魂挚友。就是刘盈娜的一个友情之歌哦，他也说呢，跟这个对方的这段友谊呢，也是他创作时的养分。那听到这首歌就是 IU 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曾沛慈哦，为这个影集《接招吧》制作人来献唱的一个单元的曲子，叫做《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说分手那个人应该就是坏人，有没有？愿意说分手，好像很狠心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哦，先转身那个人，或者是觉得说两个人不适合，先就是断了这份关系的人呢，他内心其实也是会痛的啦。我们来听这首《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彭佳慧，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子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2: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1: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0: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城市
2: 最美丽的声音，
1: 最想念的声音，
0: 最温柔的声音，
1: 都在城市广播网。
3: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缩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2: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4: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听到的是吴思贤的歌曲《为你停留》。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 Daniel Bedingfield 所演唱的《If You Are Not the One》。那么呢，也要祝福大家有顺利愉快的一天。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2: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1: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2: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1: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4: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5: 台中市政府10月21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阳明市政大楼办理山县地区乐林联合征才，邀请王品、万家福、统一超商及摩斯汉堡等14家友善企业，提供超过480个职缺，欢迎参加。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洽询04-2525-0110，台中市山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7: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10月15号，是礼拜四了，中午的12点09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位特别来宾陪伴大家吃午餐哦。那这位歌手呢，最早哈、哦、是参与女团 AKB48 Team TP 的成员来出道，那后来呢又去参加了大嘻哈时代而受到大家的瞩目。他的名字叫做林杰星，他在最近呢也发行他最新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永恒少年少女》。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也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他的新歌，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了。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哦。今天10月15号天秤座，同时也是韩团 Super Junior 的成员哦，东海的生日。第一首歌曲呢，来送上的是 Super Junior D&E 东海与银赫他们所演唱的 Wonderland。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A to Z。
1: 好，那今天的西安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T 开头的歌手哦，他可以算是目前西洋乐坛当中的超级天后，欢迎 Taylor Swift 啊、哦。那今天彼得要为您送上的都是他早期被称作是国民小天后时期的作品，首先来欣赏到的就是 Fearless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Love Story。

好，泰勒斯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哦 Fearless 当中的曲目叫做 Love Story。 那泰勒斯呢是目前西洋乐坛当中的超级天后哦。时间回溯到2006年，当初呢他是以17岁的年纪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而且令人惊艳的是呢，他在这张专辑当中哦是一个创作歌手的身份来发片，才17岁哦就已经自己创作，在当时呢已经吸引到很多乐迷的注意哦。但是呢真正让他大红大紫的是他在2008年所发表的Fearless 这张专辑。那当时已经19岁的泰勒斯呢创作的功力是更加的纯熟，专辑在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呢直接打破了60万张以上，荣登了 Billboard 专辑排行榜的冠军，而且在格莱美奖上面呢更是一口气横扫了四项的大奖，非常非常的风光。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Bread。

好，今天彼得呢选播到的都是泰勒斯在菜鸟时期、发行的作品哦，2008年的作品 Breath 哦，这是来自泰勒斯跟寇比凯雷的合作。时间来到了2014年，他所发表的这张1989的专辑作品呢，走的不是过去擅长的乡村摇滚的路线，而是流行舞曲的路线。但是呢，这样子的改变，歌迷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光是主打歌呢，这首 Shake It Off 哦，这个推出了2个礼拜之后，直接 YT 上面的MV 浏览量就直接给他破亿了哦，非常非常的厉害。来送上这首歌，泰勒斯的 Check It Out。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6: 好，那么再来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再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英文字母 T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美国加州的摇滚乐团 Train 追随者乐团。

这是来自于 Trent 追随者乐团收录在2014年所发表的摇滚巨作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Angel in Blue Jeans。 那已经出道超过30年的追随者乐团呢，之前曾经拿下了包含了最佳流行重唱团体在内总共三座格莱美奖的加冕，晋升了千万销售的超级乐团的行列。2006到2009年之间呢，他们选择休团了3年，那后来重返乐坛的他们呢，也加入了更多丰富的音乐风格，连续的两张专辑作品啊，全部在美国都获颁金唱片的认证。那么在2014年呢，他们也推出了他们的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摇滚巨作。继续要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这首歌歌名有点长，让我稍微浏览一下，叫做 Wonder What You Are Doing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这首混音版的《心太软》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首歌曲背景的这个节拍呢，会想到的是吹牛老爹的那首《I'll Be Missing You》哈，因为这首歌呢出现在成龙的电影《尖峰时刻》当中，所以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耳熟能详哈。但是呢，如果时间再往前再更追溯的话呢，节奏的源头是1983年以史丁为首的 The Police 啊警察合唱团的这首经典名曲《Every Breath You Take》，不信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2026客庄大节南投国姓抢成功活动将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登场，今年活动比往年更有趣、更丰富，欢迎来南投国姓乡抢成功哟！详情请上国姓乡公所网站。
4: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5: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4: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5: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4: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6: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7: 台中市政府10月16日上午在台中市大肚区公所举办海线地区乐林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109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间快的来到了中午的12:57，在这一首描述闺蜜之情范玮琪跟杨丞琳的有你真好之后呢，再来要听到的12点尾声的这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兄弟骂己之情哦，这是兄弟本色的当我们混在一起。那待会在1点的整点过后呢，歌手林杰星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推荐跟介绍自己的最新专辑作品哦，永恒少年少女。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待会在整点过后也要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台中市政府10月16日上午在台中市大肚区公所举办海线地区乐林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109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台中市政府10月22日星期四下午1点到3点，在全员里等四里联合活动中心2楼办理征才，邀请全联、三井三星、森森商肉、健身工厂、北泽共5家厂商，提供超过2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服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那今天彼得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也许可能你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呢，是在大嘻哈时代，有可能会在女团AKB48TP 之前他们原本的团名当中。那无论如何，他在最近也发行他个人的最新的专辑作品，他的名字叫做林杰星。欢迎杰星。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杰星。
6: 是的，最新的专辑取名叫做永恒少年少女，目前已经正式的发行，数位音乐平台有上，那数位实体的专辑呢也是有来做发售的。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支持一下。如果在收听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这个少女的一个创作的一些背景的故事有触动到你，欢迎呢来做一个实体上面的支持。那我想杰星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当中，所以呢还是要带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来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杰星这位歌手。刚好跟大家聊到，对不对？这个很年轻的时候14、15岁就加入到女团的行列当中。
7: 没错，
6: 这个应该是国中生的一个阶段。
7: 对，是在国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很喜欢日本的文化，然后那时候不是很流行脸书嘛，然后滑一滑脸书看到AKB48 要在台湾有一个姐妹团的广告，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报名看看，然后我就报名，然后就这样开始我的偶像之旅。
6: 是，然后就报名，然后也顺利的甄选上了。
7: 没错，
6: 以这样子的年份来算的话是一期生。
7: 对，我是一起生。
6: 是一起生，如果待到现在是大学姐，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目前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些中流砥柱刚好都是一起生，当初你的同学。
7: 没错。
6: 那听说当初在团体当中呢，这个因为跳舞也不是很会跳，所以呢有过得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大家讲到 AKB48TP 他们不就是不断的在唱歌跳舞。
7: 对，
6: 那你在团体当中如果跳舞相对比较弱一点点的话，会不会觉得好像跟不上大家，会觉得比较辛苦一点？
7: 一来是觉得需要很用力才能跟上大家，然后二来是可能常常会觉得自己在拖大家后腿吧，就是会觉得自己哇，怎么这么努力的练习，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像大家一样厉害，因为大家都一样在努力，一样在前进嘛，可是自己可能就有一种有人追不上他们。所以我在当偶像的这5年，我中间到第3年的时候，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 去认知到偶像这件事不是我的天职这样。
6: 是，那当然14岁15岁的时候呢，因为对于日本文化的一个向往，
7: 对，
6: 而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日本的女团在台湾自己好像可以当偶像，当初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向往。那进入在团体当中之后，努力过之后呢，会发现好像跟自己想象中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呢他们其实每年都会不断的一直进阶都在一个同侪当中呢做一个良性的竞争，
7: 对对对对，
6: 会不断的往上，因为往上你才有机会来录歌，才有机会来拍 MV， 才有机会来发单曲，
7: 没错。
6: 好，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后来选择去参加了大嘻哈时代，这个时候还没退团，对不对？
7: 这个时候还没退团，但是在我
6: 还是保有女团的身份，
7: 对对对，
6: 去参加了大嘻哈时代，
7: 对，没错。
6: 怎么会跨出这个脚？这个脚怎么跨出去的？
7: 哇，这个、其实就是要延续刚刚的故事，因为我刚刚就
6: 没关系，尽量说，我们今天时间很多，
7: 真的、哦。我那时候就是在一个真的很挫折，就是想我那时候其实才17、18岁，然后你可能付出了你的所有，就是哇，就是学校
6: 当中，
7: 对，女团很认真，然后在学校乱七八糟啊，然后就是身体就是也没有照顾得很好，这样你几乎是把你的人生整个 all in 进去，可是却没有办法变成自己理想的样子，而且这个东西是你认知到说哇，这就是你不管再怎么努力都突破不了，所以我那时候真的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低潮，就是觉得哇，世界要毁灭了的那种感觉啊。对，毕竟我因为毕竟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嘛，
6: 对啊，才17、18而已，
7: 对对，
6: 想的这么悲观。
7: 对，但是就是真的是因为学校的一团糟，真的是全部 all in 进去，所以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很黑暗这样。对，然后但是反而在那时候我就认识了嘻哈这个音乐，然后那时候很流行，在台湾流行的是 emo rap， 就他们把他们算是情绪的饶舌，就把一些自己的心情饶进去，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也可以来试试看，因为我其实压抑了蛮多想法，
6: 是，
7: 然后我就上网找台币，然后自己写歌，然后写一写之后就慢慢的放上 IG， 然后就慢慢的认识到不同也在玩音乐的人，然后他们就给予我一些肯定，然后我发现我竟然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

0: 要顾，那学校那边势必要有所取舍。
1: 嗯，
0: 好、哦，等于就是诶，女团也没有做好，课业也没有做好，反而在嘻哈音乐这条道路上面呢，给了你不一样的道路的启发，转个弯了。
1: 嗯，
0: 转个弯就一直走到了现在。
1: 嗯，
0: 好、哦，完成了自己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
1: 嗯，
0: 诶，大家，他也才23岁而已，刚加入女团14、15，中间的大嘻哈17、18，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的14、15、17、18跟23岁在干嘛，好不好？有人23岁搞不好还在大学里面，
1: 刚毕业，
0: 刚毕业，也许刚毕业，可能不知道干嘛，要考研究所，在打工，在耍废，在玩游戏啊，不知道哦。但是呢，杰西他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音乐作品在数位平台上面都可以点听得到哦。那这次收集成册的专辑，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一个意念给你的粉丝吗？
1: 哇，其实这一张专辑想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会发现说，原本你可能想做一件事是哇，我就冲了，然后很纯粹的想要去做，但是中间会发生一些挫折啊，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就是快乐回忆跟难过的回忆这样，然后还有可能对于你自己的认同也开始找寻说，哎，自己到底在追寻什么？怎么好像越长越大，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变得不像当初那么纯粹。
0: 嗯哼，
1: 对。那在这个阶段呢，我就是希望可以去找回我心中最纯粹的那个热情跟冲动这样。
0: 嗯，
1: 对，就是在经历很多事情之后，我开始想要回头去认识自己，然后问我自己问题。
0: 好，所以这次的专辑呢才取名叫做永恒少年少女哦。
1: 嗯，
0: 目前在数位平台上面呢已经听得到了哦，实体专辑当然呢也在发行当中。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想逃避哦，这个歌也是你自己22岁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其实就去年而已嘛，一下23岁
1: 了。对，就是我去年的心情日记这样。
0: 嗯，
1: 对，因为我就发现说，哎，我大嘻哈完之后我女团毕业嘛，然后我就继续在一直想说，哇，我就是要办专场，那我办巡回，然后我要发专辑，那我确实也发了一张专辑，一张 EP， 然后一个专场又办了一个巡回，就做了很多事情在3年之内，
0: 哎，挤在一起。
1: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哇，我这样一直跑，那就是我的终点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的，就是开始想要去问我自己说，哎，那我做这么多之后，那我终点到底在哪里？那我是不是其实心里还有很多，可能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会有很多可能想要休息或者想要逃避的声音，可是我一直想要用倔强，或者是就是哇，我就勇敢冲就对，冲过去我就会克服这些难题了。但是我都没有去好好的包容说，哇，其实我心中也会有像这种想逃避的心情。
0: 嗯，
1: 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把我想逃避的心全部写进去。
0: 是，
1: 对，
0: 在生活当中呢会遇到太多太多的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
1: 对，
0: 想逃避都是很正常的哦。这个40、50岁的大叔都想要逃避了，何况是23岁的小朋友。
1: 我觉得这个时代应该蛮多人有 FOMO 的。
0: 嗯，
1: 就是错失恐惧。
0: 啊，
1: 就可能例如说，哇，在那个社群媒体上要一直 po 自己在干嘛。嗯，或者是让大家知道
0: 希望自己被看见。
1: 嗯，对对对，但其实很多时候那这些焦虑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0: 嗯哼，
1: 嗯，
0: 你不剖也不会怎么样嘛。
1: 对啊，
0: 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身为公众人物，可能公司会有给你一个任务了哈。
1: 对，
0: 就是还是要定期的要剖一下。
1: 嗯，
0: 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过不去的时候，或者是有自己不是很开心，有压力大的时候。
1: 嗯，
0: 逃避没有关系的，就逃吧哈。来欣赏这首歌曲《想逃避》哦，这来自于林杰欣的新歌。这是个。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啊。那么在今天城市in-house的节目里头呢，现场邀请到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林杰星，再度欢迎。
1: 大家好，我是林杰星。
0: 是的，最新的专辑《永恒少年少女》已经正式的发行哦，数位平台KKBOX 啦、Spotify， 如果您有的话呢，就多多点听一下他的名字。名字怎么搜？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1: 可以，我的名字就是双木林，然后杰是那个清洁剂的杰，然后星是心脏的星。
0: 是，搜寻林杰星这三个字呢，应该就会看到很多他的过去的一些单曲的记录，还有这次的最新专辑《永恒少年少女》。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呢，叫做 To Do List， 是跟吕允的合作，跟吕允好像不是第一次的合作了，对不对？
1: 对，我们其实第一次合作是在表演上的合作，是我去年的专场，我请他来当我的嘉宾。
0: 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一起唱了一首饶唱情歌，就是叫捉摸不定。然后那时候他唱我的 part， 然后我想说哇，他唱那种很饶的旋律也太好听了吧，所以我就想说哇，我这次做专辑如果我要做这首歌的话，我 feat 的人我一定要找吕允陪我一起完成它。
0: 是，等于是在去年的一个专场上面的合作呢，就已经奠定了接下来如果我有歌曲适合的话呢，我要再找他一起来合作。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一点点，
1: 没错，
0: 所以呢大家有一些过敏体质的朋友
1: 过敏超严重了
0: 就像杰星这样子我们就要稍稍的来注意一下最近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因为最近北部开始在转凉转冷了嘛，因为中南部还没中南部速度相对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过敏体质的这个可能固定口罩啦、热开水啦这个稍稍准备一下。
1: 真的，
0: 我有的时候会这样但是真的就看状态，有的时候还看一下当天的湿度这样子，有时候太湿自己也会不舒服
1: 我是只要湿度一高起来我就会
0: 不舒服，
1: 对，我鼻涕会一直疯狂的倒流。
0: 对，尤其是对于北部地区的人来讲应该都要习惯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尤其来到了秋冬就是刚好是现在这个时候，
1: 没错
0: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刚听到那首歌叫做 To Do List， 是吕允跟杰星的合作，也听说呢当初在demo 的时候歌词你要邀他一起来做，对不对？要邀他一起来写，你是唱1234567890用数字来唱，这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会这样子把数字填在歌词里面？
1: 就是因为他其实平常没有那么多饶唱的旋律这样，然后我想说哇，我唱这么快，因为我平常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
0: 那是自己的歌
1: 嘛，自己的话那如果是跟别人沟通的话，我就觉得我好像需要有一个像歌词的东西，所以我就把数字唱进去了。然后没想到单曲出来之后他竟然保留那段就是数字的歌词其实蛮酷的。
0: 是因为当初呢因为毕竟要给人家听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在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能这样子唱你那个空格你就帮我写你的歌词进去，
1: 对
0: 结果呢他确实也保留了一些数字在里面，
1: 没错，
0: 就成就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版本叫做 To Do List 那我想呢在很多的一个华语歌坛里面呢对唱这件事情真的是蛮有市场的，无论是在 KTV 或者是很多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不要讲年轻很多人都喜欢男女对唱有没有一些男生的一些对唱的对象，如果接下来有朝一日你有机会跟他一起来合作，跟他一起来合唱，你可能前一天跟他配唱的时候会开心到睡不着的对象，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1: 哇，我觉得应该是 Mars 23吧。我蛮喜欢 Mars 23的，他算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的一个
0: 偶像，
1: 对对，算是
0: 一直都有在听他的歌，
1: 对
0: 也就是萃取的阿叶了，
1: 对，我还有去看他第一场专场
0: 的真的
1: 还跟他拍照排队跟他拍照
0: 他知道这件事情吗？
1: 他应该不记得
0: 但是呢希望有朝一日当然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立下了这个旗，许下了这个愿望也希望杰星呢接下来有机会在歌曲当中呢可以邀请到现在算前辈吧，
1: 对，前辈
0: Mars 23
1: 大前辈
0: 一起来合作应该可能会前一天都有那种期待感非常强然后可能都睡不着不着觉的那种感觉
1: 睡不着，然后隔天过敏超严重的
0: 是不过讲到过敏这件事情呢刚好就是最近还是要提醒大家，所以你自己在过敏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舒缓？因为通常容易过敏的人他会有一些自己的秘方，我们叫秘方对吧你自己会有一些秘方要来告诉大家的吗？
1: 秘方就是那个去看中医
0: 调理身体
1: 对，
0: 有在吃中药？
1: 我在吃中药。
0: 你觉得有效吗？
1: 我觉得蛮有效的，就是因为我是那种 就是过敏的话，我鼻涕就会往后流，然后我一往后流，
0: 这会影响到你唱歌吗？
1: 对，然后而且喉咙会很痒，然后就会一直想咳嗽这样子。
0: 对啊，因为这个对于声音使用者来讲，鼻涕倒流会是一个困扰，
1: 超困扰。嗯，但我就是有在吃中药之后，就是稍微有减缓这样，虽然还是有时候会往后，但是。有被减缓，没有那么严重、
0: 哦。那因为这两天是天气变化太快了，所以中医还没去看。
1: 对，
0: 中医
1: 吃完一包药还没去、哦，
0: 所以接下来要准备再回诊就对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结心。哦，提供给大家的一个秘方哦，但如果没有中药的话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也许是戴口罩哦，或者是有一些热开水哦、蜂蜜水或者是一些喷蜂胶哦之类，让自己的。喉咙啦、鼻子稍微舒缓一点的东西、
1: 啊、就是好好照顾自己吧，就像那个 To Do List 这首歌讲的一样。
0: 对，主要表达的意念就是我们要更爱自己、
1: 没错、
0: 哦、这件事情、哦、因为常常在生活当中忙着爱别人、爱粉丝、哦、爱其他、爱宠物、但是呢你有多久没有照顾到你自己的心？
1: 对、哦、而且我觉得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常常很多时候，我像我之前的爱自己是可能定期让自己吃一顿大餐啊、然后或者是出国玩这样，但那都是定期的，就是做、就是盯完一长串时间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日常中要遇到的每一件事，我觉得反而更是很需要那种你很看重你自己的智慧。对，就例如说可能网络上会有不同的声音，然后可能会给你意见，但是那些意见有时候可能不是你自己想要朝的方向，那你是不是在这种时候你还可以遵循自己的意见，你够不够爱你自己这样、我觉得这是我每一天都想要去做到的事情。
0: 是，不过讲到网络上面的声音哦，真的难免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声音。
1: 对，
0: 其实你一开始是蛮容易会受到那些网络声音的影响的、
1: 蛮容易的。
0: 你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吗？现在23岁，其实也还很年轻嘛。
1: 确实，我觉得就是在做很多事情之前，要行动之前，还是会先问一下自己说，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嘛？跟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事情是不一定是，可能是你不想做就没有办法做，所以还是要平衡一下那个比例。这样，我现在会用比例去让我自己心里比较平衡。
0: 比例是什么意思？
1: 就例如说，我今天就好比可能社群媒体上拍 Reels 好了，就是有时候、对，有时候我们做那些短影音、可能为了要吸引别人，就要有一些钩子，这样有一些 hook。
0: 对
1: 对，然后但是那些吸引人的东西并不。有时候并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就会去平衡说，就是哎、这部影片要有多少是大家喜欢的，然后要有多少是我自己喜欢的。
0: 是那个比例上呢，还是自己要多一点？
1: 对，我现在会把自己多、再多一点点这样。
0: 是，所以随着年纪的演进哦、这个心境上面还是会做一点点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1: 我觉得这也是我这张专辑在练习的。
0: 这个。必须要一直练习。
1: 对、因为毕竟我之前是偶像嘛，我也是偶包蛮重的，我也是花蛮多时间在跟我自己的偶包共处这样。
0: 是一开始的女团偶像，到后来呢参加大嘻哈时代、到现在呢唱所谓的自己的个人的专场、个人的专辑、你也没有把自己定调为是一个女嘻哈歌手。
1: 对，
0: 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呢，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宽的。也许可能是唱流行歌，也许可能是乐团痛、也许可能嘻哈也没有问题。各式各样的音乐类型都展现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也让大家看看你可以玩出多少的花样。对不对？就是
1: 觉得现在就是比起以前在做很多事情，可能会想要去成就别人的期待、但是我现在可能会希望去让我自己开心多一点点的，
0: 没有错、
1: 对，
0: 让自己开心，爱自己、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这张专辑呢也是有邀请到一些其他的歌手一起来合作、继续来听到这个歌呢，叫做不用太责怪，是跟 C Holly 的合作。
1: 没错，
0: 怎么会想要邀请他来合作呢？
1: 这首歌当初会找他合作是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背景、就是我们曾经都是没有，他现在也还是、就是我们都有过女团，
0: 然后
1: 也有就是嘻哈节目，然后也有做音乐这样的不同的身份、所以我觉得像我面对各式各样的声音的时候，我可能常会很自责、因为我可能会，其实我心里有时候会有点面对误解，我会有愤怒，但是可能过去的我比较多是当我有愤怒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怎么会有愤怒，我是不是不能接受异议，我是不是不够体面，我是不是不够成熟、那 就是在写这首歌当下是我真的压抑，真的惊到一个极限，因为我长期都是这样想，然后就很容易会把我自己的声音放在自己的心里、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会跟外面的不同的批评，然后去跟着一起批评我自己，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我不是更应该要站在我自己这边，我怎么跟别人一起去攻击我自己的呢、对，没错，所以我就写出了，就那时候真的太惊了，然后我就写不用太过责怪这样，然后我就写完这句之后，我就又生出另外一句，就是爱自己，爱自己比怪难。然后这两句写完之后，我就啪，然后就突然很顺，把整首歌全部写完。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灵感来找你的时候。
1: 对，然后这种时候呢，就是在写到 verse 2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像气不下去了，因为我就是不太擅长生气，然后我很怕我变无能狂怒，所以我就找了很狂放的 C 哈利来陪我一起完成。
0: 哦，完成这首歌、叫做《不用太责怪》来欣赏这首林杰星的新歌。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现场啊！今天我们陈思英 House 的节目里头，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叫做林杰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杰星。
0: 是最新专辑《永恒少年少女》已经正式的发行，实体专辑我们还没有聊到哦。实体专辑好像也做得蛮精美的，对不对？
1: 对，实体专辑就是一个小日记的概念。它其实，但它不一样的是，它用那种活页的小册子，然后去把里面的内页全部包起来，这样。对，所以它的外观看起来也有点像友情记录簿。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写过这样？
0: 类似小档案，类似可能毕业纪念册的东西。
1: 对，
0: 可能彼此会签名，留一些话在里面。这次呢，还用那种活页夹的方式。好怀念哦！现在很多。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在学院时代呢，要整理一些资料的时候呢，都会善用很多的活页夹或者很多的内页夹在里面。那这次林杰星呢，把这样子的概念呢，摆到这次的专辑里面。实体专辑哪里买得到？
1: 实体专辑线上的话，现在通路是街声可以买得到。
0: 街声 Three Voice。
1: 对，那就是就是店铺的话，基本上就是各大都有这样。对，
0: 各大买得到专辑唱片的地方，
1: 对，
0: 都找得到林杰星这次的专辑作品。
1: 没错，
0: 这个叫做《永恒少年少女》，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支持哦。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新歌呢，叫做是《社交距离》哦。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1: 哇，这是在讲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那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是很希望自己可以有个透视镜，因为常常在人与人之间，可能有时候会想跟一个人很靠近，
0: 对，
1: 可是很靠近会觉得哇，我会不会太浓，然后会吓到对方？可是当我退后一步的时候，我又会觉得说哇，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很防备？就常常会进退两难。社交距离到底该要怎么掌握？这首歌就是在探讨这样的心情的，
0: 是要怎么抓？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太靠近又怕人家你干嘛跟我装熟？但是呢又太远的话呢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高冷？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跟人的距离呢真的很难抓了，尤其是到后来也许是出社会才认识到的一些朋友，新交的朋友会比较难抓。这也就是为什么呢，人家都说学生时期的朋友比较容易交心。因为学生时期那个时候呢比较没有什么样的目的，大家就是纯粹的开心，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起。但出社会等一下你接近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要来靠近我。
1: 而且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关系嘛。那有时候可能会很开心，有时候会有一些难过的事情。那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难过的事情都会比较容易会深刻嘛，然后就是常会在不断的社交挫折中，我们会慢慢的不敢去交出自己的真心，然后不敢去跟别人拉近社交距离。就是我在社交距离这首歌的投射是以一个这样心情去写的，就会觉得说哇，就是感受到对方可能也对我很有兴趣，可是对方好像又退缩了，然后若即若离，然后我就在开始问我自己说哇，是不是我爱得太浓了这样，那如果让你感到困惑我很抱歉这样。
0: 是哦，这是我们刚刚听到林杰星的这首新歌叫做社交距离。再加上呢现在社群网站其实很盛行，然后大家呢面对面的机会第一少了，第二面对到的时候可能也不太知道要讲什么。第三社交技巧可能相对真的会比较差一点点，大家都是在网络上面打字比较多。
1: 对啊，
0: 这个也是比较可惜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知道呢杰星这次呢除了有新专辑的发行之外呢，在网络上面发起了一个叫做讲唱会，校园讲唱会。
1: 没错，
0: 这个蛮特别的，跟一般的什么听唱会可能举办在成品啊，然后举办在一个公共空间的那种签唱会的方式又不太一样。校园讲唱会你怎么会有想法想要去做这个？
1: 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觉得我的专辑故事其实应该对于在学生或者是对于就是你可能前往下一个阶段你会很迷惘的朋友们，就是可能会有所帮助这样。因为这张专辑就是我在找寻我自己是谁，所以我就觉得我希望可以去各个就是也在这样阶段，就是你在找寻自己是谁，然后但是这世界给你很多角色跟声音，但你又不希望自己被定义，这样的一个阶段，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的过程，这样
0: 是。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在自己的社群当中呢募集如果呢你希望杰星去他的学校去你的学校做校园讲唱会的时候呢，可以报名到10月9号而已。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过了但无论如何，这个部分呢真的是蛮特别的。我相信应该也有陆陆续续很多学校有在做报名的动作，
1: 可以看你们学校有没有
0: 有没有上那接下来的一些行程的安排，杰星呢也会PO在自己的社群上面。
1: 没错，
0: 而且你这一次好像会送那个明年的门票。
1: 对啊，就是会送专场的门票的。哦，
0: 所以这个就是有计划在做了嘛？
1: 对，
0: 明年自己的专场。
1: 对，已经在开始有跟一些人在讨论。嗯，
0: 有在计划这件事。
1: 对、哦、
0: 所以呢，如果大家听到今天的节目，听到今天的歌，对于林杰星呢有兴趣的话呢，麻烦社群给他追踪起来哦，你的 IG。
1: 我的 IG 是 DDKOGI88、一个蓝色的头这样，
0: 可以直接把它追踪起来、哦、那当然如果想要听今天的歌永恒少年永恒少年少女、哦、可以上数位音乐平台来搜寻 YT 上面、哦、也是会有几首歌曲有拍 MV、
1: 对，有四首歌有拍 MV、
0: 都有放上去了、
1: 哦、没错，
0: 一样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支持。那这个小时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新歌叫做 Go With The Flow、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呢？随波逐流。
1: 就是我觉得在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我好像有很多逆流，但是、但我希望自己可以不管在有什么样的声音，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把这些东西收起来，然后顺着这些想法，顺着这些情绪，然后看看、那这些反思跟这些情绪会带我到下一个地方，到什么地方呢？我想要继续 go with the flow， 然后去继续探索我自己，这样，然后去过我的生活。对，
0: 很棒哦！我想杰星呢，23岁的年纪而已哦，但这张专辑当中呢，可以听得到你自己的一个蛮有深意、蛮有禅意的一些想法、都有放进到这次的专辑作品当中，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多多的支持、哦、也希望你明年2027年专场的部分呢可以非常非常的顺利。
1: 谢谢。
0: 好，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再度感谢林杰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杰星，
1: 谢谢。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的，在周华健跟辛晓琪的这首经典的男女对唱《每个爱情都危险》之后呢，要来送上的是郁可唯跟林凡的合作《听你说》。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Genesis Follow You Follow Me， 创世纪的经典歌。下午的2:04 Follow Me， 下午3个小时城市舒芙蕾。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你们有收到小王传的奇怪照片吗？
2: 有啊，我还在半夜收到，超恶的，
3: 我觉得好不舒服，该怎么办才好呢？
4: 任意散布、传播不雅照片或影片，可能触犯性骚扰防治法。遇到有人展示或播送不雅照片，你可以在事件发生一年内向110报案提出申诉，捍卫自身的权益。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仁德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雨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9: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王菲的开导图米。你还习惯吗？那种美声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比较压，然后呢比较另类，然后带点那种歇斯底里的唱腔，也唱出了不太一样王菲的美。那每个人呢都会有很多的版本哦，那你的面面相相，你有搜集到几个呢？会不会有时候到了达标的时候，或者是镜头的时候，才会看到不太一样、意料之外的某一个版本的你呢？2:11 OK， 继续3个小时，城市舒芙蕾。

0: 我们刚才有说人有很多的版本，方方面面，当然歌有很多的版本，这让我联想了什么，就是我们的推歌主题啊，比如说同一首歌不同版啊，那另外还有是男版女生唱，女版男生唱，有吧。嗯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状况，就是台风昨天有稍微的讲到，这强劈这是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就在今天机会呢有增强为这个轻度台风的可能性啊。目前还要看一下未来这个路径会不会对台湾的海面呢造成一些些的一个影响。不过我还是有看到其他的这个气象粉专还有气象专家的一个提醒哦，就是整个的它这样子要成长茁壮哦，海洋大气环境是还蛮有利于它发展。据说成为台风之后，有可能巅峰的时候会变成又大又强又肥的强烈台风 God。 好，就先把它想起来，然后呢就慢慢的静观其变吧。
1: Oh love，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星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职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2: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2026南投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日泰雅度假村盛大举办，当天免门票入园看表演、逛市集、享美食、免费泡温泉，还有双金歌王沈文成现场开唱。详洽南投好汤北港溪温泉区粉丝团。南投县政府广告。
5: 生日快乐！
6: 广三搜购生日啦！百货服饰满5000送1000点，化妆品满3000送600点，周周还抽好礼。
5: 哇，也太赞了吧！
6: 我一定要收集恐龙的房间独家来电礼。
5: 广三搜购生日庆，千万别错过！
7: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1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8: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7: 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9: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只想要一个人。

江蕙的《远走高飞》。我听着听着我想说，哎，是不是我下礼拜出国也算远走高飞？先聊一下我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空中陪伴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哦。这一天呢，铁道的这个火车的一个话题呢，还是持续的一个不断。哎，我的朋友居然可以天天去堵火车，我想说，这真的是，你知道，就是有某一个点会让你激发原先平常觉得理所当然，或者觉得哎还好嘛，没什么，因为他always 都会在。当你发现他真的是在倒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真的很想要去珍惜跟他之间的一个相遇哦。你知道，如果时间性是可以预知预告的话，能多珍惜就是多珍惜哦。但你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呢，无常都比日常的一个成分还要大很多。所以对，就是没有预知的时候，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当下，好吗？好，台南铁路地下化10月17号通车，正式通车，最后一班呢是16号的晚上。好像是将近要晚上11点吧，10点多的这新自强号哦。OK， 因为他们也要方便他们切换轨道的一个作业哦。而呢，这个算是这个历史性的一个阶段哦。台南铁路地下化的第一阶段呢，即将要这个通车启用了，所以呢，这是崭新的一个跨业新的里程篇章呢，让大家更有机会留存哦这珍贵的铁道记忆。不仅仅是对生活在台南来说，我觉得对很多铁道迷也会非常 focus 及关注这个历史的大事件哦。台铁公司呢有宣布了，当天会在台南新车站发售纪念套票，对于纪念意义价值等等，很多人呢也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把它给收藏起来。还有呢，会在永康站推出永保安康的纪念车票。好，这方面的讯息呢也让第二次参考了。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我看一下外头啊，那个秋老虎的那个威力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强哦，一定要防晒多喝水。只不过呢台湾好大哦，像宜兰花莲地区呢有可能会下局部短暂阵雨哦，但大部分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晴到多云哦，早晚温差还是有的，希望大家好好的持续保重，因为秋冬呢流感呢还有 COVID 都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今天的高温呢大概26-27度，大台北花莲28-29，桃园以南台东呢还是会高一些些，三字头30-33度。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0: 为今天礼拜四的推给我们要聊到，刚刚我说这是一个 slide， 人生有很多的一个版本，人有很多的版本，歌有很多的版本，所以我们进入到接龙的主题，叫做同一首歌不同版哦，来看一下哪一个版本呢最能够啊、哦，就是抢到你的耳朵，抢进你的心眼里呢？我们要聊到这首歌曲呢，之前有介绍了这一部电影哦，就是《被偷走的情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其实我很喜欢啊，就很知名的这个音乐名导约翰卡尼，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个代表作非常的轰动，因为很擅长去去发挥他的音乐叙事的魅力哦。最厉害的一部让我印象最深刻，而且好几刷了，那就是《曼哈顿练习曲》哦。他有一个手法是什么？就是除了走了那音乐的这个叙事魅力，他的每一首歌几乎都是好听，然后它有一个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惯性，但是可以激起很大的一个回响回应，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版，像这个曼哈顿练习曲当中 Lost Star 那个Maroon 5的主唱 Adam 跟这个女主角齐拉奈特利，我也觉得哇塞，齐拉奈特利唱的那个声音的一个声线啊，非常之迷人，你知道，就是那两个男生女生那个版本去发挥整个的这个情节的一个张力都很够。那讲到他现在今年九月份所上演的这个《被偷走的情歌》呢，讲的也是一个抢歌的情节。抢歌情节呢，它有可能是这个惺惺相惜哦，包含了这个演员演出呢是蚁人哈、哦，保罗·路德我也很喜欢他。另外就是人气偶像 Nick Jonas，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这个有刻意的安排这个 Jonas Brothers 强纳斯兄弟的歌 SOS， 因为呢这当中的所饰演的人气偶像呢 Nick Jonas 他就是这个算是家族成员很重要的一员哦，也是才华洋溢，然后个人资资发行他的音乐作品呢，也是抢下了蛮不错的成绩。这个戏里头的一个剧情呢，就是两个音乐人，那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已经是过气了啊，或者是感叹着就是有一点点时事的一个转折，好，过气不管你是单人之姿或者是男团偶像啊，很容易去联想到，尤其是 Nick Jonas 他呢是不是有跟自身的一个经历还蛮雷同的，比如说男团走向单飞，然后你又很想要去撕掉一些标签，不是说家族的一个标签不好，不是说以往的偶像标签不好，他就是想要就是要有一种转型或是突破，在人生的一个成长历练当中，谁不是都也想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嘛？而两个人呢，惺惺相惜之余呢，好像也爆发了那种才华抢歌的一个情节。那到底呢，现在市场吃的是才华的一个部分比较重，还是流行的氛围比较重？好，这个呢可能就是你自己去看电影当中呢去感受一下。不过呢巧妙的安排，就是同一首歌曲不同版本，一样由艺人来诠释，让另外还有 Nick Jonas 诠释，是不一样的一个擦撞出音乐风情啊。我们先来听一下，就是走比较流行曲风的 Nick Jonas 的这个主题曲哦，《被偷走的情歌》这首主题曲 How to Write a Song Without You。
1: This song changed my life.

因为听到那个转折，这整个的这个走向呢，真的啊、就是叙事当中的一个转折，就是很能够达到你的这个大众哦，就是很流行的一个口味风情哦。这个、Nick Jonas 所诠释的、哦，在这里头呢，以人哈、啊、跟他惺惺相惜的这个前辈呢，对他所唱的呢，展现了比较是中年大叔，中年经历岁月之后，有一点点的沧桑的感觉。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今天就推它吧，耶！
5: 好，今天的推歌聊到的是同一首歌不同版。接下来我们进入，虽然我不会问你哦，到底你觉得流行的感觉比较好，还是那种真挚，还是有点沧桑的一个唱腔比较好？但我觉得走入剧情当中哦，你都会另外收获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力哦。好，接下来呢，这两首歌 ，OK， 然后这是都有中心点的人物，就是911，他们在2015年所发行的这个就是五桑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曲《下辈子》。你知道，通常会说出下辈子哦，这种八九成哦，我没有说绝对，但八九成都是充满着有未来。无未知的一个期待，那本身当下呢，几乎都是无奈沧桑的感觉吧。

不用等到下辈子，隔十年有不一样的升级版本。OK， 时隔十年呢，这首歌曲呢有 remix 的版本，而不仅仅是走一一哦，他还邀约了像是Ocean、高尔轩，还有呢派伟俊，推出了这感觉不是那么沧桑悲情了，对吧？好，下辈子的 remix 版本。Yeah, he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十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5: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一下名人金句。有这位名人呢，是英国大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讲一下他的《圆梦的舞台》哦。就虽然呢，这个电影是非常之热爱，但他是自学而成功了，而且呢，用这个独树一格的这个特别的一些手法，奠定了他大导演之位。啊，当然他创下了很多很厉害很亮眼的一个成绩哦，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只有走商业性才会大赢。但大家呢会说，哎，诺兰他的这个电影呢有时候会非常的烧脑。为什么烧脑呢？其实你知道有时候电影的节奏快慢，然后有时候那个一个影像可能咻咻咻就好几格，对吧？那再加上它是那种时间交错的或多重视角的，还有呢更加要去注意它的细节伏笔的，所以你必须要跟着剧情角色呢去拼凑真相，不是说哎你告诉我答案就故事的一个结果。也因此呢，就是必须就是才能够用反复观看的方式、细想的方式、讨论的方式去挖掘出更多的细节。啊，这就是他很迷人、很受到重视、独树一格的叙事风格哦。所以呢，你如果真的非常有些人很 enjoy 这样子抽丝剥茧，或者是呢刷一、刷二、刷三的时候，发现不一样的一个细节跟领悟。有时候第一次看跟后面看的感受力会完全不一样，它是堆叠而成的，所以呢，它也因为这样子的迷人，所以也让更多人非常的喜欢。但有时候我自己说，如果是那种很超级烧脑的话，我实在是很难去悟透。但基本上他的一些成名作，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说的必看的一些作品呢，哎，还行，对。那最近的呢，像这个《奥德赛》，当然就是口碑，但是真的好看哦。那么他这样子的这个一路呢强大，就变成了一个大导演鬼才，然后呢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尊崇，这个专业的一个部分。让人生走来呢，如果你是针对你所喜欢的事情想专注去发挥的事情，有所梦想的你，他有很多的一些理念，或许呢也可以就是拆解适合用到你的身上。诺兰说什么？向来参考了 L 读金句的编辑群所整理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这个经典金句哦。诺兰他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是吧？通常我们会觉得看到人家人生胜利。”

真正启发我的电影大多是票房失败的，《银翼杀手》《大战巴西卡》，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电影，但我最喜爱的电影从来就没有和票房成功与否画上等号。另外他说，我认为不同规模的电影制作是各有优势，你不会只想做一件事，但你如果认真就是只做好一件事，也可以算功德圆满，不是吗？多练习一万次以上，花了一万个小时也能够顺手的。但对他来说呢，并不是只有这么一件事，他还是会想要去 拓展或者去探索其他的一个吸收吗？吸收之后呢，也会有所付出。每部电影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逻辑跟感觉，超越观众所看到的画面。有时候你会觉得艺术或一些呈现的一个作品哦，不竟然完完全全可以心灵相通，总是有不一样的高度。而他自诩呢，你要保有自己的逻辑感觉，超越观众所看到的画面。还有诺兰他说，我从小就对梦很感兴趣，我一直着迷于这样一个想法哦，当你睡着时，你的大脑可以在梦中创造一个世界，而你会感知到它，就好像它真的存在一样，如梦幻如真，是吧？有时候你都会觉得梦到底是真的吗？梦是虚幻打造的吗？或者真的是似曾相识，潜意识，对吧？这方面的学问呢，很玄很奥妙，但你又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会去想要相信。然后呢，诺兰他还说，当你纯粹出于好奇心而去学习时，才是真正深刻的学习，是讲得非常非常有道理哦。然后呢，任何人都可以是英雄，即使只是做一件简单而令人安心的事，像是把外套披到一个小男孩肩上，让他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末日，就像我们说的扶阿公阿妈过马路一样，其实他很贴心，梦想好大哦，但实现起来这个小事呢，都可以很贴心很实在，而且让你呢很快乐。任何人都可以是英雄，即使只是做了一件简单而令人安心的事，像是把外套披到一个小男孩的肩上，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我都快哭了，让他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末

0: 到南投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日泰雅度假村盛大举办，当天免门票入园看表演、逛市集、享美食、免费泡温泉，还有双金歌王沈文成现场开唱。详洽南投好汤北港溪温泉区粉丝团。南投县政府广告。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2: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2: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2: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国庆同欢庆，重阳共就业，中市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10月份系列征才，邀集新力富、姚虹系统科技、轻松公司等200+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像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5: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4: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2: 北部90.1，
6: 中部92.9，
7: 南部97.1，
8: 城市广播网。
9: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城市广播。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听到陈立农的歌曲《千万星火》，我们来讲一个生活习惯哦，就是冲马桶，你是盖盖子还是直接冲呢？有时候你知道马桶的习惯呢，也会引发那种什么家庭征战，有没有？时有所争执哦，包含了像是这个牙膏怎么个挤哦。但其实我觉得这无关乎就是有必要到征战的部分，我是还没有，都会觉得很单纯的去察觉到自己的生活习惯。不过以前我必须说，冲马桶的时候，我几乎都是直接冲，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在 COVID 之后呢，就是到现在还是会用这个酒精啊去这个稍微的消毒，然后呢我就会盖上盖子这个冲马桶，因为那时候你的想象或者是一些提醒就会怕说那些病毒啊是不是这样子水很大的话会冲出来，甚至粘黏的一个部分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干净不卫生，或者是有点恶心哦。但事实上呢，这个想法跟说法就是套用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比如说呢一些卫浴的业者，还有呢也可以参考这日本的这个 COVID 他们的一些诊疗手册，他说其实从血液尿液或者是粪便检验出具有感染力病毒的情况呢其实是很少见的，跟我们一般的认知还有自己吓自己的感觉是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我也不会说是自己吓自己，就是你自己如果养成这方面的习惯，你喜欢做或者是你习惯这样子做也无妨哦。只是说呢干净清洁卫生的一个部分呢还是要持续的一个注意哦。那到底马桶盖起来冲好还是直接开着冲呢？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日本卫浴设备大厂就说，如果你想要减少水花飞溅，有时候可能会喷到你的衣服啊，喷到你的手手之类的，建议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疙瘩，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就是一个牵绊，有没有？你就盖上马桶盖再冲水也是可以的。不过你知道现在呢就是有很多一些细微贴心的设计都会不断的改进哦，因为以前可能是水花乱溅飞哦，那现在有可能在水的一个设计上你会进行缓冲，或者呢力度没有那么的大，似乎真的很少见，就比较新型新式的一个马桶，也许呢冲水的时候那个水花呢是并没有如此的大明跟大放哦。当然马桶盖原本的主要用途你知道吗？原本的主要用途哦，我想说原本主要用途不就是卫生干净吗？对吧？礼貌哦，或者是那个预测的礼貌。他说其实哦，基本款来说答案揭晓，他说并不是防止任何的水花飞溅，或者你所担心的什么病毒啊等等的感染啊等，或而最主力呢是避免东西掉入马桶了。我有时候看到这个真相的答案会觉得避免东西掉入马桶，那有盖的马桶你会这样子说，那没有盖的马桶你怎么说呢？当然它也会兼具可能就是外观的设计，那还有现在很重要比如说大家比较 care 的像是这个保温就是比较呢有那种温热感觉，甚至还有冲洗方便的那种便座的设计，是因为这样子而进步一步一步的去考量跟改善。但是我看到哦，就是避免物品掉入马桶，有时候你会想起啊一些就是不小心或是有点那个花容失色，就是东西掉下去该捡不该捡那样子的一个疑惑的时候，对不对？但我真的觉得说如果呢你是有那种什么免治有没有像是加热功能的暖房便座的话，其实呢他有提醒说最好还是盖上马桶盖，因为盖上马桶盖的话是有助于保温的，然后你还可以进而一步的节省用电的效果啊。但还是一样原因就是降低物品意外的掉入马桶水中的机会。哦，原来是这样，不竟然是完完全全的，但他还是有建议参考。然后我觉得让我有所收获的是，对，原意是什么，是不会让东西掉下去。那基于呢可能你平常比较 care 的好，就是水花溅上来有点脏脏有点恶心或是病毒，好，这是在这个他们的诊疗的一个调查结果当中测出感染力的病毒情况呢真的是比较少的。

0: 听广告 ，Action！
1: 城市搜查线。大家好，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彰化县长王惠美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我们聊聊今年即将登场的潮派鹿港音乐季。王县长您好，也请您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
1: 首先想请县长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潮派鹿港有哪些特色，为什么今年会特别值得大家安排时间参与呢？
3: 10月16、17、18三天哦，在鹿港的一个潮派鹿港的一个活动。那在去年我们这个两天呢、有进来13万人哦，所以呢，现在因为效果很好，也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品牌，所以今年我们持续加码到三天哦。那总共有72组的乐团会一起来共襄盛举哦。
1: 鹿港给大家的印象通常都是古迹啊、老街或是传统美食和工艺。但这次却用音乐为鹿港注入了新的活力，想问一下县长怎么看待传统文化还有现代音乐的结合呢？
3: 那这个鹿港我们就都知道，它一般来讲就是一府二鹿三门甲，是个很传统，然后很有这个工艺啦，很有文化历史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传统怎么样跟创新，然后呢传统怎么样跟现代上一起做结合，就会截然的不一样。那去年潮派鹿港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乐团是这么棒的啊！我一直没有办法想象说，那么热的天气，那为什么一堆年轻人在那边嗨嗨嗨哦？结果去年我要看一下，我觉得原来是这么好玩哦。那可以带着毛巾，然后就在那边嗨来嗨去哦，连续两天呢。那我们期待今年还有更多人一起来共襄盛举哦。今年我们有四个舞台，那阵容非常的精彩哦。那先前我们有公布这个名气歌手周汤豪，那还有很多组的这个乐团。
1: 今年的音乐阵容真的非常强大，除了周汤豪等等国内歌手还有乐团之外，还请到了日本和韩国的音乐人跨海演出。这次在国际交流还有卡司安排上，有哪些特别值得期待的亮点？
3: 那除了我们国内卡司，在这一次也邀请到日本跟韩国的这个人气乐团，那以及歌手他们跨海来演出哦。那透过不同国家的音乐，大家来做一个交流，让大家在鹿港就能够感受到更多多元的一个音乐魅力，也让我们这个潮派鹿港啊持续走上国际化哈。
1: 除了邀请到了知名的歌手，今年也特别举办了全国乐团大赛以及中部特有种乐团甄选。为什么县府会特别重视新时代音乐人的培育呢？
3: 好，来，那除了这个精彩的表演，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这个新时代音乐人的一个培育哦。所以在这一次我们也办了一个全国乐团大奖赛哦，那有202队报名，然后已经决选出30强。在9月底，我们还会再做10强的一个这个决赛哈。那在10月16号，他们就会首次登台来竞演。另外的话，我们也有这个特别推出了中部特有种的一个乐团甄选了，也就是希望在台中、彰化跟南投，我们爱好音乐创作的伙伴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站上舞台哦。那这个今天我们同时也会公布我们入选的这些名单。那这些优秀的乐团也会在音乐季的期间哦，来做出精彩的演出，让大家看到我们中部地区丰沛的一个音乐创作能量。那鹿港拥有古迹、老街、美食跟传统工艺，那透过我们潮派鹿港音乐季，那把音乐潮流跟在地的文化来做结合。白天大家可以去游鹿港啊，这个吃美食啊，逛景点，晚上就回到体育场来看我们的音乐表演哦。
1: 好的，最后再请县长再次邀请全国乡亲来鹿港走走，以及参加今年的潮派鹿港。
3: 好，再次的谢谢。那很重要，很重要，邀请大家10月16、17、18三天记得来鹿港就对了。那在这边谢谢我们处长带领团队他们的用心哈，还有整个工作团队他们的努力。我们期待这个16、17、18，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谢谢大家，谢谢。
1: 好的，谢谢县长。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哦。2026金马电影大师课呢，已经公布了完整的这个讲师的阵容，而且开放报名了。今年呢，总共邀请了9位国际重量级电影人齐聚台湾哦，很强。南韩的导演奉俊昊，日本导演三谷幸喜，还有黑天鹅导演呢戴伦·艾洛诺夫斯基，以及《苍鹭与少年》制片人凯尔·巴尔达。再来还要再加什么？很多奥斯卡金奖幕后的推手，比如说呢，很酷的电影《可怜的东西》制片人爱德盖尼，还有《寄生上流》声音指导崔泰勇，剪辑指导梁静模，《失之愈合》他御用的艺术指导三松贵子，还有催生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梦想之地》的 CAA 经纪人周伟。好，如果你对于呢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呢，2026金马电影大师课还有金马电影工作坊11月14号到21号举行，可以上到呢金马影展的官网活动页面来查看报名。在关注第61届金钟奖节目类及戏剧类颁奖典礼哦，在台北流行乐中心要登场了。那么呢，两大主持哦，这是第一次，然后登场哦，担当这个大任，陈汉典跟陈婷妮。这一次的金钟奖以一世代为主题，那么节目类跟戏剧类典礼呢会有安排几个演出的段落，甚至呢这个赛道不太一样，主持人啦、演员啦、歌手啊、网络创作者还有资深幕后音乐人一起轮番登场。好，比如说呢节目类的表演哦，你可以好好的来欣赏赞赏一下综艺神之手，因为呢这个Spotlight 要转向陪伴大家很多这经典综艺诞生的 Keyboard 老师小珍呢，会跟阿秀、阿咪、阿毛、小薇、小小咪跟柚子6位资深 Keyboard 老师一起登台哦。另外呢表演节目当中还有像是不老剧啊，不是本土剧的不老男神，不老剧把它整个浓缩起来。好，这个王世贤，然后再来还有摇滚唱将，就是阿迪、萧景红。那另外还有新生代的饶舌歌手，哎，这感觉就是有一点点资深哈、资深，然后呢中生代跟这个新生代有没有阿跨面哈、这真的就所谓的跨世代的合作。那另外戏剧类的这个表演舞台，你可以看到柏林跟这个苏米恩会来现场。那另外呢还有女主角的一个部分演员，像是小薰哈、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演得很酷哦。另外还有像钟瑶、郭雪芙、孙可芳跟雷这些呢他们的这个实力派女演员呢都会一起来这个共襄盛举，来展现他们不一样的一个表演精神。好，前应该是前两天嘛，反正就是有关注到这个消息，还蛮开心的。就新垣结衣跟新演员他们家庭成员呢多了一个 baby 了，他们就是初为人父母啊。他们谈到未来呢，其实非常的低调，哎，真的很难置信哦，根本都没有消息传出来。然后对于未来呢，他们低调当中呢还是非常的甜蜜啊，也希望能够好好珍惜也守护这个崭新的生命。好，接着呢来看一下告五人哦，他们真的马不停蹄，接着又要连3天开场，下个月6号开始一连3天台北小巨蛋开场，现在呢已经进入所谓的全面备战的状态，要锻炼体能维持身形，轻盈之后才能够好好飞，对不对我们来听一下告五人这一首带你飞。

0: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1: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0: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1: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2: 敦和宫除障迎福，祝您圆满功德。
3: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4: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3: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4: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3: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0: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6: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0: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6: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7: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8: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7: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10: 好的，我们待会四点钟要来互动了，聊一下信任这件事情。哎，你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吗？为什么啊？然后有4个选项，我们来交流一下，选一个你觉得最有感、最值得信任的作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哦，来这个观察一下自己吧，认识一下自己吧。OK， 他的这个消费参考是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说的，我觉得这句话呢还蛮中肯的。然后有时候你可能知道你自己是自律性的，但呢有时候如果时不时的用这样子的一个金句来提醒，会觉得哦对耶，好像会更加的去确认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哦。厚道不只是对你大方，不是那种专属性的，而是就算没有人追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看到，没有人明白，对，只有天知地知你知，就是哦，还有就是自己，那个你就是你自己，不是有他人知。他说呢，他也能够去这个分辨，然后呢去选择，不拿走别人该有的哈、哦。这方面的一个状况，你可能可大可小，就是说啊，我也可以啊，我也没有随便去捡人家的东西，我也没有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啊，不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就是在选择的时候，你不晓得会不会曾经有犹豫过，然后或者没有多想啊，可能是大咧咧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多想，但是呢。它就是所谓的这个标准呢，不会因人而异哦。有时候我觉得像我自己专属性很强的时候，就会产生因人而异的一个状态。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图示呢，告诉你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信任程度呢？他说看人值不值得信任就看这四次。好，当然你知道就是有不止这四次啦，一定有很多的大事情跟小细节，对吧？好，那如果说以这四次来说，我们就是有统一一个规范跟标准，用这四次很简单扼要的来觉察一下你自己，你自己的判断力，你自己的好恶，你自己的选择，好吧？看人值不值得信任就看这四次。第一个，对方把账给算错了，他会把多拿的钱给退回去。第二个，只有他知道商品有问题，但是他会跟你说，会先说清楚的。第三个，轮到他排班分奖金的时候，不会把好处都留给自己人，可能呢夏小薇三份，然后呢这个狮子园也三份，但呢双子尾两份，类似像这样子。我是这种举例哦，因为不能够举别人，就只好举自己人，有没有？不会把好处都留给自己人。那有些你可能看他很讨厌，或就是排班排死他，然后奖金呢他可能就有1%，别人呢其实是像均值来说也许都可以领个10%之类的。好，再来呢，这个呢真的是我可能不是那么太常去警觉到这个事情，就是会议室停车位没有人管的时候，用完会把它给让出来。也许你租赁，现在好像有很多共享空间啊，当然它是以时间去计费的，就没有办法套用在这个状况之下。但也有人很大方哦，反正呢我租借1个小时，好，1个小时或2个小时，但我已经提前很效率的用完了，或许我可以先把它给让出来给别人用啊，别人可以那个免费的在享受哈，也可以。但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我就会买2个小时，就算呢我可能1个小时就走了，1个小时也就是不行，不给别人用。但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说类似像这样子的行为，你是不是有让人家更加的欣赏跟赞叹的呢？最值得信任的作为选一个。好，然后呢另外一个话题呢，我也是还蛮想要跟第二次互相的聊聊，你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吗？夏小薇呢在这四个这个作为当中呢，觉得最值得信任的，最有感的，我自己也有做过，然后我看过朋友也有做过。虽然有时候你会玩笑说哈，要不要去捉弄一下，但你知道有时候捉弄人家对人家来说就是一个干扰，因为他可能你可能觉得这只是小事开玩笑。殊不知呢，开玩笑的一个忍受力或者是解读，对别人来说呢是一种很惶恐的压力，特别还是一个职场。因为你知道有些不管是饮料餐饮或任何商场，你知道少掉的钱，结算少掉的钱都有可能是要工读生负责的，都有可能是要轮班的同事负责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笔压力，何必呢？好，我觉得最有感的信任的行为就是对方把账算错了会把多余的钱给退回去哦。好，那再来看到的是呢，夏小薇，我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吗？我觉得不费耶。虽然 虽然我有时候我觉得论交情来说一定是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可能也许当下就是百分之百或累积起来百分之百的信任，但永远信任同一个人我比较没有这样子，对我自己比较没有这样子绝对的信任，不是不信任别人哦，我是有时候不太信任我自己，因为有时候心思上来讲可能会脑补，可能会担忧，然后可能也会怀疑，怀疑东怀疑西，所以我觉得信任是一个基底，但它还是有可能会去变化的啊，但我有把握的是我不会去善变哈，松动累积起来的信任的基地哦，但如果还是有就是各方讨论跟理解，你还是会很理性的去想说，诶，这一次线下的这个状况是真的吗？对，还是会有迟疑的时候，所以我不竟然的百分之百拍胸脯保证说我永远都会信任同一个人。

0: 想让运势顺遂，家宅平安吗？
1: 草屯敦和宫赵天君财神爷除了祈福求财，农历十月龙华法会受理各项超度，有法师制成诵经化解无形阻碍，
0: 有超拔个人祖先九神七祖显应子孙，化解累世冤亲债主，度化阴灵，普度低基主。
1: 报名请洽敦和宫服务专线0492323793，2323793。
2: 敦和宫除障灵符，祝您圆满功德。
3: 哇哦！台湾风味号开进中兴大学啦！
4: 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9点，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将载着主厨前进中兴大学小礼堂前广场。
3: 不只有好逛的周末有机农民市集，还能看主厨料理秀，运用有机农粮产品现场料理，免费试吃超过瘾。
2: 跟着台湾风味号一起吃好料。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若如图示哦，这个网络企业精英的编辑群说呢，信任哈，看这四次的标准哦，你看一下最有感觉，你觉得呢？这个是最重你的哈，这个把它选出来是最值得信任的一个作为，包含了呢，对方把账算错会把多余的钱给退回去的。那另外还有呢，你可能知道这个商品是有瑕疵的、有问题的，他也会先跟你说清楚的。当然就是说清楚、讲明白，决定权还是交给消费者的手上哦，去让他评量一下、衡量一下他的这个风险，他愿不愿意 自我吸收跟承担。还有呢这个有可能一些比较服务业类别的吧哈，就是不是完完全全朝九晚五的，可能就是那种轮班制、排班制哈，可能也会引发很多讨论的，就是排班啊、分奖金啊，就是也许会独厚自己人，但是他一样是秉公处理哦，不把好处都留给自己人的人啊。另外呢，就是说了一些空间的使用或停车位没人管的时候呢，你会用完把它给让出来，甚至呢，你有可能会去找这个呢，就是探我是有听到我们家管理就是整个大楼管理的时候，你有时候像有些租他如果都只空很久的话，你也许会觉得说，哎，我可能就先抽个空，一次得逞，两次三次可能就固定式的一个摆放，一直会等到就是人家抓到你的时候说，哎，这里不能停，但你可能就是享用了很久，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作为那这个部分的讨论呢，是属于它是属于比较主动性的、积极的自我约束，但甚至还可以让利出来跟人家共享。会议室停车位没人管的时候，用完会把它给让出来的，甚至还有人把它给整理得干干净净，是吧？好，来说说你觉得最值得信任的作为。还有哦，这一题呢是我自己很想要讨论的，很想要听听大家的想法。你有没有可能认为你自己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哦？同一个人哈，为什么呢？世宗跟我说呢，他觉得最信任的行为哈，就是把账算错，他会把多余的钱给退回去，不会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他们总是要等到那个什么打烊之前哈，才会总偷偷的一个结算。那结算之后呢，那谁倒霉？就是员工倒霉，对吧？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应该不会吧？对，你可能以为好多好多的，你以为。其实呢真的就会影响很大。好，那另外你觉得你会永远的相信同一个人吗？他说他呢不太会吧。
9: 我太会永远相信一个人，但人心难测，人心会变。好，我应该是觉得你少打了一个字吧。我不太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因为人心难测，人心会变。然后呢，摩羯座的他也比

没有了解呢，当然就不可能一直信任他，完全的那个信任。当你了解他、认识他的为人哦，不仅是八分、八成以上，有可能是要九分、十分哦，或者是你们的生活圈、共同圈呢是非常的，就是同心圆，好难得哦。你这样子呢，会永远、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好，怡芳说呢，最值得确认的哈、安心信任的一个行为就是。钱的事情，把账算错，多余的钱拿回去，钱的事情搞定，你就基本款呢，那种很安心的程度，很信任，很靠谱的程度呢，其实就会加很多分了，对吧？好，他说他也是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的，因为你就是觉察，当你愿意放心，好，相信信任到他的本性，就是要完完全全的相信哈。当然有可能背叛的话，就是永不联络哈。但你知道，你是会想要，想要跟可不可以做得到？其实有时候很难讲，对吧？哈，但至少你的想要选择是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好，再来看到是目前好像都是跟钱有关系，是让你最有感的，对不对？哈，好，丽云说什么呢？一样。最有感的信任行为，值得，绝对值得信任，就是钱这件事情，账算错了你会退款的，然后他不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哈，未来是太难预料了。尤其我们现在是属于那种很倡议吗，还是还蛮提醒，希望自己大家是多元调整的，不是单一设限的，执念太深当然是往正确的方向，对的事情，合理的，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啊。但你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当中寻找自我，突破自我，然后调整自我，这也就都是变化然后到底要能够变得多大，这未来是真的很难预料。所以丽云他说他不会永远的信任同一个人的。

0: 台中市政府10月21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阳明市政大楼办理山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请王品、万家福、统一超商、吉摩斯汉堡等14家友善企业，提供超过480个职缺，欢迎参加。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洽询04-2525-0110台中市山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2: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2: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2: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南投的爸爸妈妈，我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尽情放电的地方。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情人桥旁国道3号桥下空间，打造全台最大的亲子轮动场，350公尺滑步车道，滑板、直排轮共融游具。南投市亲子轮动场即将完工。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5: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6: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5: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6: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5: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7: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信任这件事情哦。当然，你的江湖、我的江湖、他的江湖哦，不尽然相同。但最有趣的是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空中啊，城市广播网、夏威的城市舒服雷这个互动的一个平台，互相的来讨论一下，也可以彼此接近啊，或者是来参考啊。好，确认最值得信任的作为，还有呢，就你来说，你真的会相信哈、哦，而且是永远的相信哦，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吗？信任同一个人吗？为什么呢？好，中强跟我说呢，最值得信任的行为就是钱这件事情。钱真的是放大起来都可以看到那种心理学的层次、灵性的层次、人心跟人性哦。对方把账算错，就是会把多拿的钱给退回去哦。哎，有时候你知道我心里头啊，就很多的那个问号或疑惑，或者是延伸延伸再延伸。那如果是小小钱呢 ？OK，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或者你自己把它想起来。如果真的很小的钱，一块两块呢，你还是会拿回去吗？有些人会觉得说尬的干嘛之类的。对，我就觉得说，基本上我们都是认定把账算错，把多拿的钱退回去嘛。好，尤其是那种大笔会造成别人的负担。如果只有一扣两扣呢，这也是很妙的问题，对吧？好，那么中强说呢，他不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的，人都会变啊，不是常人道常言道，你自己也会觉得人会变。永远信任一个人是对人性的挑战，甚至是对你自己的挑战，尤其是钱的这部分更是人性的大挑战。你可以可能看到很多听闻或自己经历过社会新闻事件，信任的亲友借钱，借到后面就反目成仇了，然后还有像是会委屈受伤啊，永远永不联络，亲友没得当，那种关系然后人财两失的非常之多。还有呢，他又举了近期的一个话题事件，咖啡店加奶补满加个15元，反应就这么的大。他说还好我只有到外县市才会去哦，你就知道人面对钱可以变得很快，哪怕是这个补满补奶哦，15元。哎，那前阵子那个什么塑胶袋之乱，对不对？一块五块十块，或者是酱料之乱，加了酱料，我想要加个那个柠檬汁，我想要加个醋，我想要加个辣椒，也要加10块15块。人性钱的时候真的是个大挑战。不过我听说呢，那个星巴巴这个客制化的一个心智遭出征哦，这引起太大的反弹了，惹怒了消费者。然后就是目前因为没有所谓的申诉，所以消保官也只是说明一些立场，并没有什么案子可以去调查。但因为实在是太广泛的一个普遍反弹了，所以好像据说呢，他们家的官网跟 APP 的这个客制化服务调整公告已经撤下了，悄悄下架了。但呢，你要搞清楚哦，悄悄下架并不代表他们的心智取消，心智是没有取消的，还是要你要少冰去冰补奶哈、哦，就补足饮料的容量。是要额外加15元的，这个薪资是没有取消的，只是为了观感上来说，白纸黑字的观感，证据的观感，他们呢在官网跟 APP 呢是已经是这个公告是已经下架了，但是没有取消哦。好，这一点呢还是要自己要认知清楚。但我还是觉得选择权是在你身上的，因为咖啡还是有很多种咖啡，你还是可以选择。好，选择不太一样的。OK， 好，再来看到的是娟娟，娟娟说呢，哎，一样很有感的信任行为就是账算错了，钱退回去。然后呢，他不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的，但是除了家人，这一点呢，我觉得你会感觉理所当然，对不对？尤其是以前的那个血缘认定的连结，但我觉得时至今日一个氛围哈，一个观念，其实它还是不能够叫松动，它是可以有调整的，认知上的、价值上的一个弹性是有的哈，没有说绝对值的。但娟娟当然就是很绝对啊，就是说家人是绝对的信任，那其他呢，再说，或许我们接触或看到的只是对方的一个面。当然我们不说很多个版本嘛，台南有个版本书店，对，然后你的剧情也会有很多个版本啊，这个版本都会是属于自己的某一面，只是说那一面是不是比较持续性的，那一面是不是比较你喜欢的，外显是占比比较大。他说也会持续观察跟信任对方的，因为毕竟相处是互相的，但你必须也要去 有一个空间去理解跟接受面对，世事难料，自己都不敢保证在
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变，是吧？哦，对，我觉得 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所要想的，我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掌握了，更何况你要去掌握到别人。朱梅说呢，也是钱最有感的值得信任的这个作为，就是把钱退回去这件事情啊。他说也不会相信永远啊，不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的，人是善变的，除非真的是那种生死相扣的那种互相信任到一个境界。Peggy 他觉得呢，最信任的行为也是钱退回去这件事情啊。而呢，他不太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因为毕竟背后的故事、背后的走向，你有时候没有办法看的那么的全面，高度。可能也许高高低低也不竟然会看得那么透彻，表面上那也许是可以参考的，但不是长期的黏在一起，有些事情呢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2: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7: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2: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6: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8: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9: 哎，阿贤，
8: 我阿贤啊，等下有什么需要服务的？
9: 你那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8: 当然，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的。
9: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8: 敢稳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9: 啊，好啦好啦。

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Yo, hello, Mr. DJ.
3: Hello, Mr. DJ. 夏小薇，夏小薇，眼睛真的还蛮大的。下午的4:42，城市舒服雷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请我的微粉第二次来聊一下啊，你觉得呢？四个当中哦，几个参考网络企业经营编辑群所设定的很值得信任的作为，你最有感的，然后呢，来聊一下，你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吗？我虾米嘞？

0: 我从来不明白。
1: 好，郑豪说呢，也是钱，他觉得很有感的信任问题，就是你算错钱了会把钱退回去哦。然后呢他说看情况，如果这个人不怀好意哦，就不会信任，好心人士就会值得信任。好，宜轩说呢，一样钱这件事情，哇塞，这是集大成吧，几乎是九成还是完完全全啊，就是账算错这件事情最有感最信任了。宜轩不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好，世事难料，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太未知了，没有办法用绝对的方式去认定。王云呢，哦，终于有一个不一样了，他自己最有感的最值得信任的问题，就是知道商品有问题会先说清楚哦，一样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对方哦，因为要承担风险的是对方嘛，对吧。他说呢，以前很单纯哦，好傻好天真哈，单纯天真的相信每一个人，但发现呢你自己哦，你自己在成长当中都会改变了，别人也是会啊，然后你要很理性的去看待思考一下这件事情。他说他曾经经过下班一个十字路口哦，看到都会投100块给这个托钵的这个僧侣，因为呢爸爸说呢投零钱不太礼貌哦，所以他要给纸张。投了20次之后，那个人叫住我，跟他说有一个巧克力特效药，对慢性病啊、癌症什么都有疗效啊，只要3万元之类的。因为看他很虔诚，因为他投了20次，而且是纸钞哦。然后呢，他呢当头棒喝，他只是很单纯的想要付出嘛，种个福田嘛，供养阿弥陀佛，没有想到被当成了冤大头，所以从此看到他站在街头直接骑走，不会再投钱给他了。王云是另类，但你是善良的，而且呢善良之余你是有底线的，觉察起来。霞飞说呢，最有感的就是一样钱算错了退回去，他说他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他说永远相信人的本性是良善的啊，但一旦发现口是心非背叛啊，阳奉阴违啊，信任会彻底瓦解，就像刚刚阿弥陀佛一样，对吧。他很信任他，但是呢、哦、居然 OK 好，及时回头，不会当冤大头。好了，另外陈梅说呢，最值得信任的一样就是账算错把钱退回去哦，不会永远相信同一个人，未来是真的太难了了，但如果是对方相信我的话呢，我也是很像相互的嘛，我也会是会信任对方的。然后陈梅刚刚有跟我说什么，他说星巴巴啊，他就是买环保杯去领咖啡补满哦，然后比较没有争议性，因为环保杯扣10元，环保杯不是扣元吗？好，环保杯我怎么印象当中扣5元，还是星巴巴是扣10元？我觉得那个钱多钱少，你看10元、15元，塑胶袋1块钱、2块钱、10块钱，还是一种观感。但你知道，人都会是善良的，或者是要去接受现实的，就是选择权啊。你喜欢，你还是会乖乖的去买，认了，是吧？他说最划算的就是买一送一。好，蔡琳说呢，哎，又有一个另类特别了，他说他会是属于那种公务性质的，排班分奖金，不把好处留给自己人哦。然后另外他也会愿意去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在他没有做出背叛行为当中会完全信任啊，这个我觉得是理所当然，是吧？我只是说不管他有没有做出什么背叛的事情，你真的就是这样子可以永远相信他吗？当然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事后会不会做出背叛你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背叛别人啊，所以就是直觉上没有说万一 if， 当然每个人都会聪明的，我干嘛还要再信任他，就像刚刚王云很好的示范，我干嘛当冤大头呢，是吧。好，义军说呢，他认为最信任的行为哦，后面呢 真的是有让我那个高低起伏诶，一个一个都不一样。他说呢，他比较会认定的很有感的信任行为，就是会议室停车位没人管，用完可以让出来的。好了，他说不会永远信任同一个人。哇塞，好 OK， 会议室停车位没人管，会让出来的，值得信任。好，当然都值得信任。还有排班分奖金是公平的，不会特别留给特留分，不是特别留给，然后就是自己人才能够享有，肥水不落外人田。然后呢，那个霞飞，哎，还有谁？王云，王云是呢，商品有问题会说清楚。但基本上的大宗哦，大宗呢还是属于最很直觉性的，算错会把钱退回去的。这个信任呢，其实就是自律当中人会去感受到的，去观察到的，然后之后才会把信任交出来，而且是相对的哦。很好，很有趣。有时候那种公共议题哦，讨论起来哦，你会觉得集大成的时候，你觉得对，原来我的状况是普通版的通识性的啊。当然，异于一般人，另类，我不同于别人的意见，也是很值得珍惜的。因为你敢表达出来，就值得珍惜，也值得被听见。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做妈妈，
1: 奶奶，
0: 你说奶奶，
2: 把麦带去帮阿公，真妹，哎呀，哎，真妹，真妹。
0: 喂
3: 喂，
0: 你起床了？
3: 起来了。
0: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1: 弟弟，要不要吃？
0: 哎，你爸找鬼当啊？
4: 找帮啊。
5: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6: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5: 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6: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5: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6: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7: 好奇怪哦。
8: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9: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10: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9: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性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0: 票。
1: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姐锁定从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就这样明天上线见。 Thank you Friday, see you and I, Jenny.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十月十五号下午的五点零一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中部九二点九，南部九七点一。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跟着潘玮柏跟张韶涵一起快乐崇拜。

0: 2026南投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日泰雅度假村盛大举办，当天免门票入园看表演、逛市集、享美食、免费泡温泉，还有双金歌王沈文成现场开唱。详洽南投好汤北港溪温泉区粉丝团。南投县政府广告。
1: That's right。
0: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0: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台中市政府10月22日星期四下午1点到3点，在全员里等四里联合活动中心2楼办理征才，邀请全联、三井三星、森森烧肉、健身工厂、北泽共5家厂商提供超过2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救扶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5: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5: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7: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有没有听到很熟悉的旋律？周传雄这首快乐练习曲巧妙融入了贝多芬的快乐颂旋律，想要表达的是快乐是一种态度，需要在不愉快的状况里练习面对，所以快乐也是需要练习的哦。好啦，接着来送上 Jazz 这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曲，这就是爱。

好，那接下来是南韩学霸网红柳智媛，平时热爱跑步，那十一号参加首尔马拉松的半程赛事，竟然在距离终点大约500公尺处突然倒地，送医抢救还是不治哦，年仅25岁。那胸腔暨重症医师黄轩指出，即使跑步耐力佳，也不代表心脏完全健康。跑步时呢，如果出现了胸口压迫、紧缩或者是疼痛，比平常明显异常的喘促、头晕、眼前发黑、快要昏倒、心悸，同时伴随胸闷或者是晕眩，就必须要立刻停下，并且向赛事医护人员求助。好，那接下来是你有搭过邮轮吗？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呢，今天公布了最新研究，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呢达到372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比疫情前呢成长 25.3%， 但是反观亚洲哦，只有大约300万人次，那恢复到疫情前的80%，成为全球复苏最慢的地区哦。不过呢，台湾邮轮市场已经率先超越疫情前的水准，2025年旅客达到115.7万人次，而且呢外籍旅客比例增加，显示台湾邮轮观光呢逐渐从国人搭船出游转向吸引国际旅客来台。那预研所也分析，亚洲虽然在疫情后的初期呢恢复较慢，但是随着旅游需求回升，预期将成为未来全球邮轮市场的重要成长动力。

0: hopefully can treat you right. But don't you know how much I wanna be a boyfriend?
1: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2026客庄大捷南投国姓抢成功活动将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登场。今年活动比往年更有趣、更丰富，欢迎来南投国姓乡抢成功哟！详情请上国姓乡公所网站。
2: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3: 生日快乐！
4: 广三搜购生日啦！百货服饰满5000送1000点，化妆品满3000送600点，周周还抽好礼。
3: 哇，也太赞了吧！
4: 我一定要收集恐龙的房间独家来电礼。
3: 广三搜购生日庆，千万别错过！
5: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6: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5: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6: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5: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台中市政府10月16日上午在台中市大肚区公所举办海线地区乐龄联合征才，邀集5家厂商提供109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80-2291台中市海线地区银发人才服务据点。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来自旺福，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你身边有年轻人吗？我身边最年轻的就是两个青少年哦。要说有代沟吗？当然是有啦，只是说好家在我从事媒体嘛，那对流行的接受度是比较高一点啦，那代沟好像小那么一点点，就应该至少不是鸿沟哦。好啦，再来，这应该算是很多人的口头禅，有事吗？他们是大嘴巴。

来自大嘴巴的有事吗？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的水汽仍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降雨。那宜兰地区的雨势稍微明显，午后中南部山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年第29号台风强皮我真的很怕会念错。好，强皮呢最快呢会将在今天生成，那至于是否会侵袭台湾，要看太平洋高压减弱的程度以及高压边缘的位置变化才能进一步确认哦。

0: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子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1: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0: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2: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城市
1: 最美丽的声音，
0: 最想念的声音，
2: 最温柔的声音，
0: 都在城市广播网。
3: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4: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3: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4: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3: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4: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棉王堂这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一百个太阳月亮》，鼓励大家在面对迷惘跟恐惧的时候，要勇敢的继续向前。我真的觉得非常需要多听正能量的歌曲哦。好啦，接下来送上，这是强变乐团的《Honey Honey》。

好的，这是徐怀钰的叮咚，继续嗨下去，来送上这是杜德伟，他已经64岁了耶，听他 唱快歌真的完全不觉得他已经64岁了，身材还是维持得非常精实，来听这首脱掉，那下个阶段还有城市夕阳风云榜。

0: 少年的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5: 城市夕阳，风云。

鲜花榜的时间，我是列克。2026年香乐坛迎来了多位巨星的强势回归跟曲风的转型哦，整体呈现出成熟艺术性跟流行传唱度并重的趋势。赶快听看本周有哪十首重要的流行。

算升级的小天后麦莉，在专辑发行相隔不到一年又带来全新单曲 Best Persuade 空降第十名。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接近上张专辑的时间释出新歌哦，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麦莉换了新的唱片公司，看来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一位重量级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啊。

经吸氧榜了。这是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Jisoo 带来首张个人正规专辑的首播单曲 Click， 空降第九名，跳到过去比较沉重的抒情曲调。这首歌用了轻快的合成乐器，流行音乐曲风，呈现满满的律动感。

0: class now, but I used to fly.
1: Tiesto with 21 Savage.
2: Oh yeah. 第二名是不老男孩新好男孩为电影国王队立大功演唱的主题曲 Battle Up， 阳光热血的旋律不仅能够吸引小朋友跟新时代的听众哦，也成功勾起90年代老歌迷的青春回忆。

恭喜恭喜，刚订婚就发片的山姆哥带这首放闪歌颂酷儿之爱的新歌 Constant Companion， 歌曲传递了他们一起走过风雨之后继续并肩对抗全世界的坚定心情。

0: 8.
1: OK， 不当女王的 Jenny 已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拿下第六名。 Jenny 采用了比较轻柔科学的唱法，呈现温暖带点慵懒的听觉感受。

0: 1035 KTU。
1: 哇，由美国跟韩国经纪公司联手打造的爆红女子团体 KASAI， 这是我年度最炸超级大洗脑的单曲 Fruity Fruity 抢下第五名。歌曲受到巴西音乐启发的强烈打击节奏，搭配手势丰富的极繁流行编曲，多元音乐元素互相堆叠碰撞之下，带来这首充满异国风情的洗脑歌。

Alright， 娜姐马丹娜的新专辑打歌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疲惫下来哦，新歌不断推出，本周带来跟酷娃恰力合作的最新话题单曲 Dance Tia After Hours， 来自娜姐年轻困过的舞厅哦，这不是怀旧，而是在宣示一种传承。

0: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OK， 在蝉联多州冠军之后 ，Ariana Grande 的单曲《Petal》本周下降到第三名。值得表扬的是，这张专辑的商业成绩比前两张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哦。相信在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这张专辑一定会成为他音乐生涯的经典。

后咬牙，这也太强了吧！恭喜 Lisa 击败多位西洋天后，夺下2026 MTV 音乐女代大奖的最佳流行奖。并且得奖后现场表演这首新歌《Zawadika》。可以说目前为止 ，Lisa 几乎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会包含她的家乡泰国的元素。本周已经冲到排行榜第二名了。

0: 不好意思哦，这个女人每次一发新歌就是冠军，本周榜单话题度直接拉满，这是万众期待的天后泰勒斯的新歌 Patient Zero， 直接空降冠军，用病毒级隐喻解构有毒的恋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时间15号清晨，在亚利桑那州布尔黑德市出席了一场造势场合时提到，台积电掌控了全球100%的晶片制造业务，但随着台积电在美国当地设厂，50%的产能将会流向美国，并透露自己才刚和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通过电话。台湾同意在未来20年采购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案30%的产量，并于稍早再度在社群平台发文透露，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已经为该计划争取到台湾700亿到800亿美元的承购承诺，相当于未来20年30%的产能，并称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承购协议。此外，川普还表示，台湾也同意投资44亿美元股权，并强调阿拉斯加天然气计划已经纳入了联邦政府计划，所需要的许可和授权都已经取得，随时可以动工。美国最新公布的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月增0.6%，创5个月以来最大涨幅，年增率升高到3.7%。金融市场估计，联准会10月底升息几率升高到50%左右。根据外媒报道，飙涨的能源价格再度成为通膨上升的罪魁祸首。美国全国汽油价格月增9.1%，贡献整体 CPI 一半增幅。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情势持续，短期内没有结束迹象，能源指数跳涨了5.2%。统计过去一年，汽油价格上涨34.2%，燃油飙涨了74.2%。美国感恩节国内航线均价大约400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1%。圣诞节机票均价大约450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3%。华裔女房仲张婉莹因为涉嫌受中国共产党指使，去年赴美国西雅图郊区监控我国总统赖清德的儿子一家，今年10月初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遭到 FBI 逮捕。根据 FBI 起诉书，张婉莹跟监过程具有高度组织和计划性，熟练谍报中的反侦查手法。另外，张婉莹的经历和多年前色诱联邦众议员的女共谍芳芳极为相似，两人都曾经就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该校由中国国家安全部管理。美国情报界怀疑，中国国安部在校内大量招募学生，利用各种管道渗透美国政商界。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4: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3: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4: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毫无浓综合。
5: 2026南投北港溪温泉嘉年华，10月31日泰雅度假村盛大举办，当天免门票入园看表演、逛市集、享美食、免费泡温泉，还有双金歌王沈文成现场开唱。详洽南投好汤北港溪温泉区粉丝团。南投县政府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8: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7: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8: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7: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苏打绿在2023年重新复刻这一首经典《控制狂》，收录在复刻专辑《你在烦恼什么》苏打绿版当中，改走动感路线也是一大突破。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的是叮当，想恋一个爱。

0: 资讯特辑。工作受伤，上下班途中发生车祸，职业灾害相关权益你知道吗？医疗费用、不能工作的工资、失能补偿以及复工协助都可能有保障。遇到职灾别担心，彰化县政府劳工处设有职业灾害专业服务人员，提供权益咨询、资源连结、法律协助以及重返职场等服务。接下来就带您一起认识职灾劳工的重要权益。
1: 首先，依劳动基准法第59条及相关规定，职灾劳工可以依法获得补偿。劳工因职业灾害接受必要医疗，提出相关医疗单据后，雇主依法应予补偿。
0: 如果因职灾无法工作，雇主依法应依劳雇约定的发薪日给付原领工资。治疗终止，症状固定后，如果留下失能情形，符合规定时，雇主也应依法给付失能补偿。若不幸因职业灾害死亡，雇主另有给付丧葬费及死亡补偿的义务。
1: 除了雇主依法负担的职灾补偿，政府也提供多项津贴及补助，协助职灾劳工复健重返职场吗？
0: 没错，例如职能复健津贴，职灾劳工可到劳动部认可的职能复健专业机构接受评估及职能复健，训练期间每天补助549.4元，依实际训练日数计算。另外还有辅助设施补助，如果希望返回原工作场所，可透过认可机构评估工作环境进行改善或设计，例如设置斜坡、扶手等，政府也提供相关补助。还有雇用职灾失能劳工补助，鼓励雇主留用原本发生职灾的劳工，或由新雇主雇用曾发生职灾且失能的劳工，符合规定并稳定就业满6个月以上，最高可申请1年的补助。
1: 职灾发生后，不知道该向谁询问怎么办？
0: 别担心，彰化县政府劳工处提供职业灾害劳工个案主动服务，由专业人员协助了解相关权益及可申请资源，提供1对1服务，而且完全免费。
1: 要怎么联络呢？
0: 服务地点在彰化市中心路100号8楼，会有专业人员1对1协助你，而且完全免费。可先拨打服务专线04-723-5010预约。
1: 最后提醒劳工朋友，无论是权益给付有疑问，或在医疗、经济、家庭、心理、劳资争议及重返职场等方面遇到困难，都欢迎洽询彰化县政府劳工处。
0: 记住，遇到职业灾害不要独自面对，了解自己的权益，才能为自己争取应有的保障。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就算是无聊的回忆，还是有一个令人惊喜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4: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就是郑中基。郑中基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哦，那他爸爸就是唱片公司的总裁，所以呢从小家里就有很多大牌歌手走动哦。那郑中基在1996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左右为难》，那和张学友合唱的主打歌《左右为难》让他一炮而红。但是郑中基自己也是有实力的，那他之后发行的专辑主打歌都很强哦，也都有大红哦。那今天回味到的就是《绝口不提爱你》这张专辑的第一主打《被爱是幸福》，在当时传唱度也相当高。

0: 郑中基的代表作之一《被爱是幸福》。继续来回味到的是当初和郑中基合唱也让郑中基一炮而红的张学友。张学友在1996年发行了他的第九张国语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那这张专辑很强哦，除了有收录和郑中基合唱的《左右为难》，其他像是《情书》、《慢慢》还有《失眠夜》等等都很红耶。一张专辑有这么多首畅销单曲是蛮不简单的哦。那张学友也以这张专辑拿下了第八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来回味到的就是跟专辑同名的主打歌《忘记你我做不到》。
1: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第八届台中购物节从10月24号到12月25号全市登场，今年以冠军之都为主题，维持了天天抽3000、周周抽10万、月月抽100万、隔周抽汽车以及压轴抽豪宅。此外，长荣航空独家合作抽出2张全球不限航点来回机票，市府也加码抽日韩热门航线机票，串联消费和国际观光。民众可到台中通 TC Pass App 登录发票，10月15号到23号，每天抽200名赠送超商礼券、午茶券或是太阳饼礼盒。更多的活动详情，可到台中购物节官网或是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台中市政府即将在10月16号举行台中市运动产业园区新建营运移转案签约仪式。本次的 BOT 案由台湾人寿担任投资方，并引进日本 ESE 团队的专业经验，预计投资大约600亿元，透过公司协力打造兼具国际赛事、运动休闲还有多元展演机能的新地标。当天更特别邀请了今年首度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台湾球员李浩宇出席，也邀请到了中信兄弟领队彭振敏等等棒坛贵宾共同见证。中信兄弟啦啦队 Passion Sisters 也将会带来精彩演出。彰化县政府和公测会即将在10月21号特别在彰化县农会大楼举办彰化县 AI 数位净零转型论坛，集结了6大实战伙伴和专业顾问，协助企业找到适合现况的升级方向。县政已经受理报名，免费参加。本次的论坛整合了政策资源、实务案例到顾问交流，一次盘点 AI 数位净零转型的可行路径，适合想转型又怕门槛太高，想导入 AI却不知道从何开始，以及想带老工厂转型的二代接班人。论坛透过6位业界和专家分享，现场问诊，并让企业了解政府相关补助资源。苗栗县政府即将在10月28号下午2点半到4点，在苗栗青年创业指挥部一楼举办农村再生灯区共策工作坊，邀请到了农村再生社区、休闲农业区、农会还有策展设计团队，从居民熟悉的人物、产业和生活经验出发，共同讨论哪些故事值得分享，如何透过灯光艺术还有互动体验呈现，让农村居民也能够参与灯区展示构想的行程。县府也将会规划邀请大专生团队参与，从视觉设计和故事转移角度提供创意，让地方经验和不同世代的想法互相交流，作为后续策展规划的参考。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邓紫棋这首岩石里的花，岩石还能开出花朵，就是象征在逆境中的爱情。好了，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的是王力宏的小品《我们的歌》。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蔡诗芸这首《城堡》，她说要献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呢？就是她的宝贝女儿。哇，果然是当妈妈的心情哦。有小孩之后，诶，小孩的地位就是在老公前面哦。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喽。节目最后来送上徐书豪跟萧敬腾一起合作这首《别再叫我哥》。哎，这是一个后男友的心情哦，就是不想被女生一直叫哥，因为希望成为另一半哦。好的，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喽，拜拜。

0: 慢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星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2: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10月17、18号。在台中市政府一楼广场热血登场，国际顶尖精英齐聚，共同争夺百万总奖金。今年赛事分为精英组、推广组，更首创健身房对抗赛，全台健身好手正面交锋，冠军最高可报回12000美元奖金，并全程免费开放民众观赛，现场还有丰富的博览会、全民体能推广活动，以及艺人胜利派对热力开唱，还有机票大奖等你来抽。10月17、18号，赶快安排好你的周末假期，一起来见证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4: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10月15号了齁，1015了。昨天哈德在节目尾声的时候跟大家讲，今天是那个哈德指婚了齁，结婚纪念日10月15号。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选1015呢？齁，就因为我觉得有谐音嘛，听起来好像很浪漫。1015对不对齁，一个你加一个我。1015哦，这个时候应该要有一点音效吧，我要找一下，等等，我今天忘记开音效库了。好，节目一开始就在搞事啊。好，再一次哦。好，因为怎么样呢？1015，一个你加一个我哦。好，就是要有这种感觉啊，自己帮自己铺陈，自己帮自己抬轿。但是我今天查了一下，发现10月15号竟然是世界洗手日，诶，我为什么选在世界洗手日结婚？我之前没有查到啊，今年才查到的。好，这个世界洗手日啊，是世界卫生组织响应的，要提醒民众为了自身的健康，应该养成平日多洗手的习惯，以避免潜在病菌的传播。那你在用药之前也要洗手，比方说眼药水或是眼药膏，因为如果不干净的双手污染到药品的话，你的药品是没有疗效的，甚至呢病菌也会从口啊、鼻啊、眼啊进入到人体里面。所以今天国际洗手日，透过简单的洗手动作要加强卫生的意识哦。好，国际洗手日，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曲哦，找不到跟洗手有关系的歌了哦。如果你有发现什么跟洗手有关系的歌，也可以提供一下。来听一下谷谷跟 DJ Noodles 这首歌曲，好哒。

国际洗手日哈，今天10月15号，没想到洗手也可以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面需要被关注的一个议题啊！我一直以为洗手是一个大家很寻常的好习惯了嘛，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不太喜欢洗手啊。像一般举凡上完厕所还是要洗一下的吧，啊，然后吃饭前啊，到家啊，哦，每摸一个东西我都会洗一下手啦，尤其我自己在煮饭的时候，哎，我拿起菜刀切完蒜头之后，哎，这时候要洗一下手啊。蒜头丢进去之后打蛋啊，打蛋完之后诶也要洗一下手啊。然后拿菜拿肉腌料啊都要洗手。这个每个步骤几乎都要洗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厨房新手一定都会这样子啊。就你每碰到一个东西你只要手开始有点油油的，比方说酱油的瓶口有点油油的，你这时候也会跑去洗手这样。好，那卫生署呢也提醒民众，因为洗手也要洗对嘛，正确的洗手方式就是呢用清洁的水来洗手，当然不能用脏水洗嘛，越洗越脏。再来呢拧开水龙头，涂上一点肥皂或者是洗手乳，在手中至少搓10秒。搓完10秒之后要留意一下指尖缝隙、虎口跟手腕有没有洗干净。再用清水来冲洗，接下来用干毛巾或是擦手指把手擦干，用烘那个干手机就可以了。那再来最后一个关键就是关水龙头，因为你都已经洗得很干净了，你再关水龙头的话你就会接触到水龙头上面的细菌嘛，所以你可以用卫生纸或是擦手巾包着水龙头来关，好，这样就 OK 了。好，国际洗手日唤起大家洗手的重要性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前阵子才在台湾开完演唱会的 Big Bang， 他是太阳 Ringa Ringa。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号，它本来只有编号，但现在它有名字了。你的名字是？有看过《神隐少女》吗？只要他想起他的名字，他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这个台风也被赐予了名字了，看来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消失的了。有时候养宠物的时候，家大人都会告诫你说，先不要取名字，因为取了名字之后，你就会舍不得它了。那台风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一旦有了名字之后，它整个威力就会大增啊。中央气象署表示说呢，轻度台风强皮未来暂时会以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而且不排除又会增加成强烈台风。Oh my god， 恐增强为强台啦，恐好不好？恐孤立又恐了。台湾新闻标题最喜欢用的字就是恐哈，大家都很害怕这样。好，那但是呢，这个强皮台风到五天之后，还是离台湾会有一段蛮远的距离哈。那更后期，台湾会不会接近台湾啊？会不会接近台湾的海面，还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观察才会知道。但目前我看那个图片的那个移动轨迹啊，有点微微要往上靠的感觉，不知道会不会往上。如果往上一点点的话，就会经过台湾了。好，这一切都是恐，好不好？这是恐。我看以后有恐的新闻，我不要讲好了，因为恐就不一定会发生。我们等确定了再来分享嘛。啊，失算了，失算了，踩雷了。好，来继续了。Babyface 这个非常浪漫的 R&B 的。

来自于 Babyface 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这张专辑参与的阵容有 Kenny G， 他负责演唱负责演奏萨克斯风，这是 Babyface 第四张的个人录音室专辑 The Day 在1996年的时候发行的。那在1997年之后呢，隔了一年 Kenny G 又出现了。90年代末期是 Kenny G 的天下，这首歌1998年来自于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好久没有学刘德华了，哈德华好久没出现了。我有一阵子没有，可能是因为这阵子也没有播到他们的歌了，举凡什么郭富城啦、杜德伟、刘德华啦。好，来听一下这首 Andy Lau， 你是我的女人。

来自于刘德华在1998年的作品《你是我的女人》，非常浪漫的一首歌，由 Kenny G 来负责演奏萨克斯风。继续呢，这个阶段的浪漫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与心墙。
2: 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听到录音室已经装修完成了，今天桌上有一大叠的来信，目测应该50封以上吧，非常惊人。最近都一直还没有整理，所以导致现在有些信件还卡在九月初，就是八月底九月初写的这些信都还没有消化完成，中间卡到了整修了，请大家多多包涵。尤其有一些指定日期的部分，如果你觉得怎么一直还没有听到的话，可能就是刚好卡在整修那个期间还没有整理啊，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等候了。那有一些信件我会看内容，就算过期了我还是会播一下的。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台南的三角龙。那三角龙因为他第一次写信来到电台，他说心中想感谢的人太多了，没办法一一表达，但是想要感谢的是高雄的沙漠。在高墙生涯里是我遇过最特别的人，在我人生低谷迷失中愿意不离不弃的陪伴，无时无刻温暖了我的心，也让我的生活增添丰富的色彩。站在梦想与幸福的大门前，原来不是谁都有勇气推开，谢谢你在站在大门的等待，希望我们的未来可以走得更远。那同时呢，这是9月29号了，他说9月29是你宝贝儿子的生日，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我会等，要送给沙漠，也祝福你的儿子刘大爱生日快乐，来自于三角龙的点播。虽然有点晚了，晚半个月左右了，希望你有听见哦。
3: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好，这首歌曲来自于三角龙点播的陈环我会等。那接下来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新店的包龙坤，不是包龙星，是包龙坤。他说今天我想写一些话送给未来的自己。他说呢，未来的你，你好，我是你的过去，因为犯了错，现在在高墙过着千篇一律的生活，因为选择了一条不堪回首的路，让我的路途崎岖。那此时此刻的我想要告诉你，选择固然重要，但对的选择更重要。最后呢，想要点播这首歌曲乱弹阿翔的告家来，也邀请台中的林妮妮，还有这个月的寿星达达跟变态，还有板桥王阳明一起来收听这首歌乱弹阿翔的告家来。

好，今天第三封的来信哈，这位他叫做花艺哈，花艺。那他要感谢的是他的家人，他说尤其是我70多岁的母亲，这个7年多来每次2次的行健，每月都会抽空来看我，真的很感谢母亲跟我两位宝贝侄女还有哈德大大。他说呢，这次的发挥主题空间太广了，所以又提早来卡位看看是不是能够在10月10号左右被你念到信。今天15号应该算10月10号左右吧。然后国庆日是华裔的妈妈的生日啊，那也要向妈妈说辛苦你了，谢谢有你，你要好好的等我。那也麻烦要播一下这首文夏的《黄昏的故乡》，我帮你点播大芝翻唱的版本。那大芝这首应该不算翻唱，就是跟文夏跨时空的合作 featuring 的概念，来自于大芝的《台湾之光》featuring 文夏的《黄昏的故乡》。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这里是
1: 城市广播网。
2: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哈宝们大家晚安了。我赫然发现十月底还有一个连假，三天连假是光复节连续假期，我都忘记了。我以为十月国庆日，哇，我前阵子呢还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说啊，国庆日是十月份最后一个连假，没有，还有光复节连续假期可以放啊。这个连假车潮预估从23号下午开始会陆续的出现啊。每次都是那个连假前的时候车潮会比较多啦。那这一次的光复节连续假期是从10月24号礼拜六开始到10月26号礼拜一，所以那一周又上四天班了。预估呢很多人会收假，就是除了返乡旅次还有收假返回工作的旅次之外呢，连假期间也会有很多的民众外出去旅游，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呢又非常刚好，凉凉的舒舒服服的，所以十月底应该会有很多人出去玩哦。好，那为了要缓解这一些拥塞的路况，那公路局会依照连续假期的交通特性规划替代道路来导引，弹性调整号志时刻，还有路口封闭管制以及大货车通行管制等等一些相关的措施，也要鼓励民众少开车多搭乘公共运输，会有很多的这个全国性的客运优惠啦，欢迎大家呢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好久没有分享交通相关的资讯了，我们交通哈宝宝现在已经停摆半个月了吧，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预估这个交通安全观测站的 2.0 应该很快就会在登场。大家现在傍晚没有听到交通安全观测站，是不是会有点不太习惯呢？其实我也不太习惯，我已经好久没报路况了。

来自于张信哲的《白月光》。最近应该很常听到这个名词吧，谁谁谁是我的白月光啊？白月光比喻是象征纯洁柔顺，可望而不可及，爱而不得的那一个对象，从来没有得到，失去之后被美化理想化的那种情感，常被用于可能比方说初恋情人，或是你情窦初开的时候心中的那个女神啊。那红玫瑰呢，又称朱砂痣，象征热烈奔放，曾经拥有却在柴米油盐当中渐渐的褪色，或者是刻骨铭心却成为过往的朱砂痣。这是来自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他里面写到，他说呢，也许每一个男子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仍是床前明月光，那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面沾着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成了心口上的一点朱砂痣啊。那这段文字呢，就是张爱玲她其实真正想要讽刺的是人性的软弱跟不知足，因为得不到的永远最美好。你有了白月光之后还是会想着红玫瑰，有了红玫瑰之后你还是会想着白月光，所以不管怎么样永远都不会满足的，对不对？你也有那个心中的白月光吗？你心中的白月光是什么样子呢？继续来听一下范逸臣这首歌曲 I Believe。也许当时的这个我的野蛮女友的全智贤就是车太铉心中的白月光吧。下个小时记住哦，十元点歌机要来点歌了，待会贴文件哦，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HADEROMG HADEROMG， 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级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哇哦！台湾风味号开进中兴大学啦！
2: 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9点，台湾风味号行动餐车将载着主厨前进中兴大学小礼堂前广场。
0: 不只有好逛的周末有机农民市集，还能看主厨料理秀，运用有机农粮产品现场料理，免费试吃超过瘾。
3: 跟着台湾风味号一起吃好料。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好的，欢迎再回来到城市夜节目当中。那个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想说，怎么贴文还没贴出吧？对，因为我还在打字，不好意思，有一点那个技术上的问题哈，等我一下啊。好，然后。马上来先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示范歌曲了啦，好不好？那今天这个这个示范歌曲哦，来听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是要做那个 KTV 金曲，但是我快要打完了，大家可以等我一下吗？好不好？就是全台听众等我发文的一个节奏。好，我快要PO出来了，等一下哦。好，来，还是要先听歌啊，因为我刚刚那个趁月跑不出来。好，没关系，先来听歌好了。那既然今天是 KTV 金曲，我也准备了一个很破天荒的歌，从来没有人在电台上面播过的，我之前也没有在电台上播过。那这首歌呢，就是脱台前之王，就是大家去唱 KTV 的时候包厢最后一首歌一定会点这一首。我不晓得现在还点不点得到，但是因为如果你点了这一首歌的话，你可以感觉仿佛多唱了半小时，不会有人赶你走，所以被号称为是脱台前之王啊！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呢？今天的示范歌曲只有一首。

好，那个文章已经 PO 出来了，终于哈，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因为这首歌太长了，这首歌有12分钟啊，所以我中间必须出来讲点话，所以请原谅我为什么播歌的时候一直在讲话。这首歌12分半啊，作为今天的示范歌曲，我们今天就没有三首了，就一首打死，这样就古巨基的这一首《情歌王》，流行45转里面全部都是大家最爱唱的 KTV 金曲啊。好，那我们今天十元点歌季的主题要来点一首 KTV 金曲，虽然今天才礼拜四，但是约大家唱歌了。我今天照片选的很有感觉，那个麦克风我仿佛已经可以握得到它冰凉的触感了。然后因为不同时期的 KTV 金曲前十名都会长得不一样，像早期的张宇的歌，游鸿明的孟婆汤，到现在的甲乙丙丁，或者是一些新的抖音歌曲等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 KTV 神曲啊。就是这首歌你一点下去，起码会有5个人以上来抢你的麦，而且虽然包厢里面的麦只有3支，但这3个人之外的人也全部都会唱，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看你的麦，他们在找一个段落要准备，想说哎，你有没有发现我，可不可以让我唱一段这样，但他们可能又不好意思说。所以今天来点一下 KTV 神曲，顺便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觉得的 KTV 美食有哪一些呢？哦，最喜欢的 KTV 美食我是投水饺一票，等一下跟大家说为什么会投水饺啊。我看到有人投牛肉面了，有没有人会点一些冷门的美食啊？我跟你说，有些冷门的美食那不是开玩笑的。以前钱柜有什么呢？有松饼哦，钱柜松饼好好吃哦。

伤悲。这首歌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介入的点，都是非常流行非常朗朗上口的歌曲，来自于狗鬼该古巨基的情歌王。那广播节目上面放《为爱启程》已经很过分了，《为爱启程》大概七分多钟，这首歌曲12分钟，12分半，不过刚好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今天要点一首 KTV 神曲，顺便来聊聊有哪一些你喜欢的 KTV 美食。那我看很多人几乎都投了牛肉面一票。我跟你说，牛肉面好吃归好吃，但也有个缺点，就是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把它吃完，不然后面冷掉之后就不好吃了。再来，我来看看等一下有没有人选广东粥啦。我跟你说 KTV 广东粥好好吃啊。那我为什么会投水饺，是因为水饺就是你如果出去 KTV 有时候有那种酒局，有没有，大家一边唱歌一边喝酒的时候，那一直到最后你就是会突然肚子很饿的时候，就算桌上有冷掉的水饺，你还是会觉得很好吃，沾酱油，冷掉的水饺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又是淀粉，马上恢复你的元气。好，没关系，等一下来聊，继续来听这首情歌网有够长。

哎，这首歌听着听着真的很想赶快去唱歌，对不对？刚刚萝卜也留言说好想去，好想去 KTV 啊，啊不然现在啊，走啊，走，我包厢订，那订十点半的吧，节目到十点了啊，走走走，十点半包厢。你去柜台说你要找那个，你说你在哈宝就好了，他就把你赶出去。他说请给我定位大名好吗？

0: 好，这首歌曲《古巨基的情歌王》，每次点这首歌的时候，服务生都会在外面脸很臭啊，就想说这个包厢到底里面的人什么时候要出来，我没办法清包厢啊，都是因为这首《情歌王》啊，明明包厢时间已经到了，但你可以再多凹12分钟，这就是狗鬼跟《情歌王》的威力啊。晚上时间来到8点21分，我们今天十元点歌季的主题要点一首 KTV 神曲，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线上来唱 KTV， 顺便也来讨论一下到底有哪一些你最爱的 KTV 美食哦。KTV 美食，那想要点歌的朋友，想要加入到我们城市夜间部大包厢哈宝大包厢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呢是 HADEROMG， 在贴文点歌下方留言即可完成进入到包厢的动作啦。这个照片就是一个桌面上有两只麦克风，而且我觉得这张图上面哦，这一定肯定不是一般的 KTV。 你看在这张图桌上有放了1、2、3、4、5瓶的矿泉水，一般 KTV 不会在桌上放矿泉水的啊，会放矿泉水的 KTV 就除非你是要就是吃高酒的那种的，被套酒的才会放这个矿泉水瓶啊，我不知道我网络上乱抓的啦。好，来，还有哪一些 KTV 神曲呢？
1: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2: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光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讲到 KTV 哈，有时候你点歌啊，不想要人家插，不想要人家抢你。

买不想要人家就是你唱到一半的时候啊、有别人的声音乱入的话，很多人会选择唱外文歌曲啊。那因为外文歌曲一出来，通常伴随着风景的这个卡拉 OK 风景的 MV， 因为外文歌曲通常没有 MV 嘛，出来可能就是那一种，哇，这不知道哪里的北海岸哈，情定北海岸的那一种浪花一朵朵啊，不然就是在什么合掌村里面啊，大家男女主角在情人桥上面哈、好像碰得到对方，又好像看不到对方，中间隔了一道墙，两个人的互相伸手抓着对方，抓一个抓不到的空气这样子哦，都是这种 MV 啊。那所以呢，讲到外文歌曲，其实也很重要哦，因为有很多公司的行号啊，其实有一些外国的高层长官等等，那他们有时候，比方说尾牙、岁末年终固定聚餐聚会的时候结束，大家会一起去唱 KTV 嘛，但是这个外国长官他不会唱中文歌怎么办呢？通常他就会唱一些外文歌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外文歌曲的排行榜了。现在钱柜的热门排行榜第一名是阿帕次啊，阿帕次阿帕次，编号06029。现在谁还用编号点啊？会有人输入编号吗？输入编号有比较快吗？哦，好像有哦，你一进去直接坐在点歌机那边按编号，你就不用在那边按分类了，对不对？啊，再来第二名是 Love Story 啊 ，Taylor Swift 的34151 ，Justin Bieber 的 Baby 是排第三名，编号34308，太 detail 了吧？第四名 I Want It That Way 来自于新好男孩37181，哎，帮我点一下，帮我点一下，哎，我的歌，我的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麦克风，麦克风，谢谢，谢谢。哦，我要一个人演整个包厢的人。

是的，这首 Backstreet Boys 的I Want It That Way。哎，这首歌你不要看它这样哦，它很好炒热气氛哦，因为不管世界各国的人都一定会唱这首歌啊。啊，你的长官啊，你的朋友，不管来自于加拿大，来自于美国，来自于印度，来自于世界各地哈 ，everywhere 都可以啊。通常你出国旅游或者在青年旅社，还是这种 KTV 包厢里面啊，这首歌曲就是会全场一起大合唱。要不然就是一些 Beatles 的歌，也是大家都会唱的，什么 Let It Be 啊，还有那个 Hey Jude 啊，然后那个之类的，这些几乎就是全场大合唱了，不分国籍的啊。就算你再怎么不会英文好了。副歌的 I want it that way 你还是可以发得出声音的嘛，对不对？所以这首歌曲排行第四名，当之无愧啊，外文歌曲排行榜啊。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曲 I Want It That Way。 刚刚在留言上面看到很多很熟悉的 KTV 的名字啊，因为哈德身为一个很爱唱歌的人，当然北中南都唱遍了嘛。以前在台北的时候，因为台北就是钱柜的天下啊，要不然就是以前有那个新据点啊，新据点的那个港点很好吃，但现在都倒光光了，没有新据点了。那台北的话还有钱柜哦，我最常出现的是在钱柜的敦南店还有南京店，好，常在南京店唱到了那个唱到凌晨哦，四五点的阳光透出来这样。那偶尔钱柜林森店是没有去过啦，还有那个一些忠孝店啊，好，那西门店也蛮常去的啊，不过我觉得西门店的设备稍差一些，我大部分还是去敦南店比较多啦。然后台中的话，刚刚有人提到超巨哦，超巨的食物非常好吃啊，那 JC 说呢，超巨就是被耽误的热炒店哦，几乎都是现炒的，炒饭、宫保鸡丁、肉燥饭都很好吃。我跟你说，我再推荐你一个神秘的，就是剥皮辣椒鸡汤啊，非常好喝，可以不断的续汤，而且每次去超巨哦，一定要点炒泡面 ，CP 值非常高，海鲜炒泡面里面的海鲜的料是满出来啦。好，那讲到中部齁，南部的话呢，以前我最常去的是台南的美乐地 KTV， 但现在已经没有美乐地了齁，改成宾室了齁。那说到台南，大家都是去宾室，而且那个其实学生时代最常去的还是这个好乐迪啦齁，在中华路上面的中华东路上面的，诶是对，突然之间错乱了，小东路不是小东路，中华路啦，中华路上面的好乐迪现在已经收掉了嘛。然后还有偶尔就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会去一下台南的钱柜，但还是比较少啦。那是出社会了之后，口袋开始 Michael 的时候才会去钱柜啦齁。啊，大部分还是往宾室或是美乐地跑。所以你看北中南的 KTV 我是如数家珍啊，每一间 KTV 的特色啊我几乎是了若指掌啊。好啦，那今天的待会九点钟的十元点歌机就看大家的发挥了啊。大家等一下都去坐那个点歌台前面，都帮大家来点咯。

啊，补充说明一下，之所以现在会放泪光闪闪，因为它是日文排行榜的第三名啊。啊，第一名是 First Love。我等一下，等一下会有人点吗？很多人去 KTV 点日文歌也会点 First Love 吧、啊。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时间来到8:32，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不是一首新歌，只是他 MV 最近拍出来了，这是嘉义之光美秀集团。美秀集团是嘉义人，在去年的时候也在大同大学有开演唱会。那2025年嘉义市320+1城市博览会的主题曲叫做全家一起飞，去年11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行了，但是最近呢，透过嘉义市政府影像音乐影像补助哦，推出了完整的 MV 了、哦、完整的 MV 了。所以在这个 MV 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嘉义的历史建筑跟文化场域都是在这边来取景的、哦。讲到嘉义之光美秀集团啊，上个礼拜吧，去看音乐节的时候，在台北啊，呼声音乐节，那有看到美秀集团的演出。那狗伯就他们很有趣啊，狗伯就是说，因为他是嘉义人嘛，他就说啊，今天啊很开心来到大都会唱歌给大都会的大家来听啊，他都叫台北人的人叫大都会的人，超有趣的赛博台客啊，那大都会、啊、那些狗伯声音又有点扁扁的这样。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最近才刚拍 MV 出来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次的 MV， 这是由美秀集团跟王彩华合作的歌曲《全家一起飞》。

来自于美秀集团加上彩华姐的这首歌曲《全家一起飞》哦，全家一啦，然后起飞这样，全家一起飞哦，原来是这个谐音梗哈。8:37，接下来听这首新歌，我要隆重的介绍这一组团体了，因为我突然之间横空出世，我也吓一跳，我也没有做太多的作业，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个讯息的，但我一定要播跟大家介绍，尤其是喜欢 K-pop 的朋友们啊，我想喜欢 K-pop 的朋友应该都有接收到这个消息了，就是呢 K-pop 教父他叫李秀满，李秀满他曾经打造出了少女时代、宝儿，他是 SM 的SM 娱乐的一个这个操刀手啊，王牌的操刀手哈、SM 的老板李秀满啊、曾经做过了 BOA 跟少女时代还有 SBA 等等啊、那今年已经74岁的他居然又凑成了一个新团，这个全新的女团叫做 A2O Light。A2O Light 成员有9个人，跟少女时代人数是一样的啊、那但是这一团有什么特色呢？哦，现在女团那么多了嘛，哦，总要讲点特色。她的特色就是，不管从服装造型、跟舞蹈动作，还有歌曲的编排，都很像一代团。一代团是多以前呢，就是 S.E.S、宝儿、神话 H.O.T 那一个年代的一代团哦，在2026年哦，有一代团的影子。然后人数又有少女时代的影子啊，那他们的舞蹈担当呢，又有宝儿的影子，所以他整团在跳舞的时候，你会很错乱，你会觉得现在是2026年吗？为什么我们在这一群孩子身上看到了那一种90年代的、2000年的 K-pop 的那一种元素在里面哈？好，继少女时代、继 SBA 之后呢，重磅团体，而且他们打破了 New Jeans 的记录哈，才出道29个小时，最快登顶哈 Melon 的那个各大音源榜的冠军。这一组太强了，他们一定会红的啊，这没有什么好预测的了，就是人家都讲你预测准不准，你说他会红他也没红，这一团一定红一定中，因为他们的颜值还有他们的整个的舞蹈能力还有他们的歌唱实力等等的都非常惊人，而且重点是什么呢？他们平均年龄是 14.8 岁、14.8 岁，各位，他们的最年轻的成员有三位是13岁，13岁是多大？是国一啊，哦，国一大家念书的时候，他们现在在舞台上面已经出道在跳舞了，而且大受欢迎啊，13岁到17岁、13到17的这个年龄区间，所以这就很尴尬啦、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喜欢听 K-pop 的朋友，你可能20-30岁了，结果你去迷恋一个13岁女孩组成的团体，这感觉就有点怪怪了。但是不得不说，他们推出了这个菜单，推出了这种软实力、这种就是不管是舞蹈编排也好，或是音乐曲风，以娱乐性来讲的话，完全无话可说。来听一下这一组新团体 A2O Light， 用听的没什么，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的 MV 跟他们的舞蹈，因为他们的主舞跟宝儿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都已经过了十几二十年了，怎么有办法有第二个宝儿出现？我超讶异的，这到底哪里蹦出来的啊？来听一下 A2O Light。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言承旭加上五月天的艾琳啊，以及任贤齐的天涯。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8:53了，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再次的欢迎所有的哈宝们。其实齁，我从那个入行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一直很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十几年咯，我就想说因为不是很多 DJ 办那个见面会嘛，我就想说我也没有想要办那么正式的见面会，不如就约大家一起去唱歌，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很轻松，很像朋友一样，假日就像我们节目给大家的感觉一样。很多人说我们的节目就很像那一种你的好朋友，然后住你隔壁的，或是你同学，还是那种就是很像我们都待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啦，齁，大家都自己啊。所以我就想说不然见面会的话办在 KTV, 齁，好像也蛮适合的，就大家一起出去唱唱歌，也没有什么流程，也没有要表演还是干嘛，就你唱啊我也唱啊大家也唱啊，但我觉得这也不一定齁，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想唱歌。我就想说如果见面会办 KTV 的话，会不会从头到尾都是哈德在唱这样。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再怎么样明南应该也会有蛮多歌可以点的他已经被内定成是干部好，不管啦，他再继续从长计议啦，这个还没有定案呢，因为我也觉得好像不知道可不可行，就定个总统包厢，这样人数的话就会有限制，人数的话可能就大概 maybe 30个人，搞不好还凑不满，不知道啊。好，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原唱来自于优里的干燥花，不过我们要听的是阿斗的版本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下个小时进入到10元点歌机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惯跑道趁现在，热门好值抢先看。一星西点面包店，新宇精密，嘉南水产，以零计文，投履历马上约面试，超过一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还在犹豫要不要换工作？1111中台湾好值推荐。川艺机电工程、长江龙环保工程、汉城冷气空调、三益食品原料，现在投履历马上约面试，04-2203-1111。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啦啦啦
9: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10: 哦，谢谢。
11: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2: 哎呀，马上进入到主题了哈，马上进入到状况了。谁点的？谁点的？啊，我点的，我点的，我没有要唱，但我想说，我先点一些排行榜前面的歌，你们会唱就可以直接唱了。我跟你说 ，KTV 里面就是有这些贴心鬼啊，就是他们自己明明没有要唱，但是他先帮大家点，就让这包厢不要空下来。那通常呢，这首歌曲就会先跑出来啊，那我就会。没有我觉得要看年纪，因为现在年纪大了，进包厢第一件事就是先吃东西啊，吃东西比较重要，所以我并不会先唱歌。现在哈，好来第一首来打头阵的是《痴心绝对》了哈，霸榜到不行，就算到现在还是依旧热烈传唱。台北宜轩点播的《痴心绝对》，那他说呢 ，KTV 他必点的美食就是炸物大拼盘，没错，炸物大拼盘一定要点。

哎，谁点的那个牛肉面？哎，谁点牛肉面啊？哎，还有那个，我跟你说，其实 KTV 的排骨饭也很好吃，它是盒饭的哈，一整盒一整盒，塑胶盒的，很厚的那种盒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很厚厚的，然后他会把那个格子都分好的，一大盒的这样子的一个排骨饭或是鸡腿饭，吼，告喝假，尤其桃园地区的凯悦的排骨饭，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你看，我真的全台湾的 KTV 都唱过啦，由北到南，如数家珍啊。台北的新据点钱柜好乐迪哦，这个是一定要唱，一定要唱的。好，那台中呢？银柜啦，故乡阿拉丁啦，然后超巨啦，然后钱柜啊，这个都有哈，都去过。那台南的话呢，美乐蒂、宾士、好乐迪这些哈，真的是一定要唱的。以前是不是还有什么、啊、神采飞扬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品牌这样。那各间都有厉害的食物啊。那今天呢，就要来顺便跟大家讨论一下 KTV 你最喜欢吃什么哈。那提早来到点点名时间啦。好，那首先呢，君君晚安哈，明南晚安。明南说结婚纪念日是1008哈，1008，他是15年结婚纪念日，是象牙婚了哈，恭喜你了。再来，佳丽小杰来报道，他必点炸物拼盘跟水饺。哦，炸物拼盘跟水饺，这个都是属于你可以不用全部吃完的，大家可以分着吃的。惠满晚安，还有栗子晚安。他说 KTV 的彭大海好喝，但我觉得有些 KTV 的彭大海太甜了、哦、太甜了。然后再来，彰化婉玲晚安，以及这个全民料最爱的 KTV 美食是牛肉面、哦、也是牛肉面哦。再来，唐老板的结婚纪念日跟我一样，也是今天、哦、其实。结婚的，哎，我们两个刚好同一天纪念日哈，该不是我们两个结婚吗？他说呢，不能吃牛肉的我，就都吃水饺跟鸡腿饭。好，萝卜也来签到了，萝卜跟闺蜜一定会去点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那所有的热炒都很好吃。他说台中有一间咸蛋苦瓜超让我惊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道，应该就是超巨了吧？超巨就是卖热炒的啊。就是被热炒耽误哈 ，Kitty Huang 晚安。好 ，Kitty Huang 推荐的是刘德华的《练习》，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薛之谦《认真的雪》。再来，郭成汉要点播的就是柯佑伦的《零》。他说每次跟朋友进去一定要飙高音，然后一起破音。至于美食的话，他还好，都去喝饮料的。

来自于柯佑伦的零，七七美晚安，守人晚安，美娟来签到，以及 Mating Chen 晚安哦。那七七美推荐潇洒走一回，再来诺哥晚安跟熟林晚安，还有佩如晚安跟君命，还有明南说上次在 KTV 唱恰嘎鬼行哭，结果被我老婆白眼，都是 DJ 哈德你害的啊！你要跟他说现在有更新啊，我们现在会唱 See Holy 的花心大萝卜，然后这首也可以点的哦。再来娟娟晚安，他说炸物拼盘跟卤味都很好吃哈、哦。然后再来就是哎，尤其卤味哈、哦，那个卤鸡胗超好吃，还有有的还有鸭嗓啊、哦。熟林点播了张宇的趁早，那另外也有一位点了趁早，珍珍啊，珍珍是第一次来粉专留言，他说看到很多人都会在 KTV 点张宇的趁早，他说张宇的歌去 KTV 也是必点啊，去好乐迪必点的就是炸物跟面还有酒，你知道吗 ？KTV 的酒喝不完是可以退的哦，不要傻傻的带回家了，如果真的不想带回家，你可以退掉的。

张宇的《趁早》也是会有很多人在 KTV 里面模仿张宇的哦，我就是其中一个啊。要晓得晚安，要晓得说以前喜欢去 KTV 吃烤面包 ，KTV 怎么会有烤面包？这个倒是蛮新奇的哈、啊，这个已经是超越了我。因为我去 KTV 真的以前去钱柜的时候会点他们的那个松饼，因为松饼真的蛮好吃，甜食哦，然后他们就做的还蛮好吃的，就是烤的恰到好处这样。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好像已经没有了啊。有时候以前 KTV 还会卖什么，卖披萨，这些披萨其实也蛮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好吃的食物其实都出现在 KTV 里面，还蛮好的。好，来继续来点点名时间哦，再来啊、我们刚刚点到哪里啦？娟娟点完了吗？哈、哦。诶，阿呆、哦、阿呆晚安，王云晚安，阿信小影好久不见哦，真的耶，从9月20号到现在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小影来点歌了。他说呢 KTV 必点一定要点酒跟零嘴小点心、哦、然后嘉禾晚安，再来小军晚安，小军晚安，再来是圈圈、哦、圈圈也喜欢吃赵拼盘喝彭大海，彰化婉玲晚安，然后再来范宽宏晚安，赵国富晚安，文德晚安，志峰晚安，志峰哈宝好可爱哦，志峰哈宝，像我跟你说，你们所有人的名字，所有人的昵称后面加上哈宝两个字都会超可爱的。好，来盛凯晚安，盛凯刚回归社会，恭喜你毕业咯。再来是佩林菜哈宝，你看是不是听起来蛮可爱的，小吃哈宝晚安。再来是鱼如哈，鱼如晚安，鱼如呢 KTV 必点炸物跟水饺来吃，加上配酒哈。还有那个秉承晚安，吴峰晚安，吴峰也是牛肉面加彭大海啊，安尼干美绕晒，因为彭大海不是有中药材吗、哦、看到大家吃什么都配彭大海，应该不会啦，就开吼、哦、Hank Wang 晚安，还有维尼晚安、还有蔡琳 Ellie Chu， 然后 Peter Cole， 还有蔡圈义，蔡圈义晚安、哦、他会点 Big 那个 Bang Bang Bang、欸、KTV 也点得到吧、哦，一平晚安，一平也是炸物大拼盘、哦、注意咯，他说的是炸物大拼盘，普通人刚刚大家讲的都是普通拼盘。再来水饺是必备的，还有啤酒、哦、孙一平晚安， Cindy 晚安，娟娟晚安，响山晚安，还有新优雪，新优雪说双十连假去 KTV 唱两次，唱到烧虾，他推荐的是好乐迪的椒麻鸡米花，感觉很好吃，椒麻鸡米花耶、欸，好，萝卜 Kitty Huang 跟唐老板的、哦、这边已经重复啦。再来 IG 这边的朋友，那我们来看一下哦。IG 这边阿浪晚安，阿浪华磊来听歌，好、哦、OK safe safe。然后 JC 台南哦，想温馨啦，对对对，想温馨。他说国中的时候其实 KTV 很乱哦，当时算人头。

的，还会打打杀杀。哎，确实啦，因为以前我们家人也不喜欢我去 KTV， 他都说什么 KTV 都有人去寻仇，有没有？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啦。好，然后再来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铃铛，铃铛晚安，铃铛他推荐的是古巨基的情歌网，但我刚刚已经播了。再来是林安，对不对？ Kelly， Kelly 晚安。然后再来是 Anna In 在 IG 这边，好，蔡黎 Mia 悠悠，还有这位是 PARTN4R 惠利，也在 IG 这边来签到。好，来继续听歌，继续听歌。这首歌曲也是有一点经典了，今天蛮多人点的，几乎都会唱，而且不管男女都会唱啊。刚刚是谁有点？小思有点这首歌，然后还有谁呢？哦，这个是陈奕迅的《十年》，好，徐小俊也点了这首，要给老公王小峰。他说，20年之前我们从不同地方来到学校读书而认识，10年前大宝解锁了，希望未来每一个10年我们都一起度过，爱你哦。KTV 必点是《炸物拼盘》。再来，小四也点了这首歌，他说呢，刚好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次听哈德广播的时候点播的歌哦，真的哦。他说呢，好乐迪的牛肉面是真的很好吃，他说陈奕迅的歌 KTV 必点哦。

好啦，陈奕迅的《十年之后》，接下来去 KTV 怎么能不唱一些快歌呢？那这个快歌系列要来了，唯一神曲，唯一真神，没有人可以超越它。来自于 JC 点播的这首歌曲，前奏一下，大家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歌了。然后脸书这边有蛮多人点的，但是原谅我无法一一的点名出来了哈。反正呢，有点的自己来接招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那个包厢里面卫生纸抽两张起来，又开始转圈圈了啊！哦，除非花手赢过我，然后大家都开始花手了。You make gay， 哦，你 make gay，yeah， 是不是有那个 feel 了？郑秀文眉飞色舞，这也是 KTV 必点吧？哎、欸、哎。欸

其实在 KTV 里面快歌永远是老的好，这些歌曲虽然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每次在 KTV 里面听到这些歌，你还是会忍不住要动起来。牌子老信用好，刚刚听完了眉飞色舞之后，接下来是活力轩点播的歌曲伍佰你是我的花朵。他说呢，以前去 KTV 唱歌很喜欢点这两首歌炒热气氛，男女通吃，还可以带动唱，可以跟着 MV 里面的伍佰一起跳。哦，你是我的花朵。现在年轻人还会唱这些歌吗？好像会耶，因为我之前跟年轻人唱，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还是会点快乐崇拜之类的，还有 Jump 2003。然后他说呢，去好乐迪必点彭大海，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到处拉低塞，把嗓子唱到烧香，哦，这个很重要，没有错的。来，你是我的花朵，来准备喽，谁要去前面跳，那就活力轩了，你点，你点的歌，你去前面跳。

完了完了，快歌停不下来了。这位是谁呢？思瑜。好，思瑜在 KTV 打工，好乐迪啊。他说每天都有人点谢金燕的冷不公，那牛肉面也是必点。他说呢，他们披萨有也是有泡菜、总会熏鸡三种口味，哇，好细节啊！大家可以真的去 KTV 点一下披萨看看哈。没在 KTV 吃过披萨，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位哦，来签到的是汪听话，晚安哦。还有这个 Alien 哈，那个鱼如，晚安晚安。来继续给他脸木工。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第二个小时的十元点歌机，好，讲到了 KTV， 有多少的恋情是在 KTV 里面萌芽的呢？只要来一首男女对唱歌曲，那个感情哈，可以说是滋一下马上升温了。那有很多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其实长年以来都在榜单上面屹立不摇。为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功能性取向啊，不管再多的这种畅销金曲都比不上一首男女对唱情歌，它的点播率真的会非常高，因为男女对唱情歌经典的就是那么几首，而且你要点是刚好男生女生都会唱的歌，那就是少之又少。比方说诶，你会唱你最珍贵吗？我会耶。啊，你不会哦？啊，什么你要点珊瑚海？啊，你会哦？我不会耶。啊，就那种凑了半天，就搞半天大家还是唱屋顶。好，那接下来呢，男女对唱系列了，这首歌曲是阿呆，阿呆点播的歌曲。那阿呆他说脑海马上浮现周杰伦的珊瑚海，他说从国中的时候每次去朋友都必点，到现在去 KTV 我自己也都会点这一首。更意外的是跟男友在一起之后第一次去唱歌，他点这首说要一起合唱，算是默默陪伴我长大的一首歌。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珊瑚海》。

好，这首歌曲是珊瑚海，其实也不好唱，男生的 key 非常高哦。那接下来这首要应该是很多棋逢敌手的男生女生会点的，喜欢唱歌的男生，喜欢唱歌的女生，想说来挑战一下对方，挑战一下自己的时候，就会点这首歌啊。来，维尼点播的哈，哎，谢谢维尼，祝我指婚快乐哈。我今天才来跟哈嫂讲啊，所谓的指婚呢，就是他非常脆弱哈，像一张纸一样，随时可能被揉得稀巴烂，所以指婚其实还很脆弱，薄如纸张啊。好，那他说呢，七年级飙高音的金曲排行榜应该就是《千年之恋》，然后他说呢，银贵牛肉面听说很有名，还没有超胜过。哎，对耶，哎，可是我记得银贵的话，银贵不是把费的吗？它有牛肉面可以单点吗？我不太确定，因为好久没有去了哈。好，那除了维尼点了《千年之恋》之外呢，也还有其他的朋友也点了《千年之恋》。好，看一下哦，来，找一下，找一下。我刚刚看到也有人点《千年之恋》哦。好，没关系，有点《千年之恋》的朋友呢，就一起来唱吧。没关系，麦还有很多，一人拿一支嘿。来，《千年之恋》来自于信乐团以及戴爱玲。

男女对唱情歌再一发，有时候男女对唱情歌也得要有一点台语的哈，因为有时候你要跟那个阿姨啊、妈妈啊他们一起唱的时候，哎，这首歌曲横跨所有的年龄层，哎，不只是阿姨妈妈，就是同年龄的或是年纪比较轻的，其实大家也都会唱啊。有时候也不是自己耳濡目染，就是可能常常听长辈在唱或是什么，他这首歌没有年龄的限制啊。你知道吗？就算现在的国中生、高中生，其实他们也都会唱，也都有听过。所以这首歌曲，不管你是要对上还是对下，其实都还蛮容易炒热气氛的。文德点播的歌曲，文德说呢，说到 KTV 常年霸榜的歌哈，肯定是伍佰跟万芳的《爱情的韩西坡》。然后他说呢，以前必点的美食就是卤味拼盘哈。那因为我各间都有 VIP， 所以每次都会招待卤味拼盘，所以我从来没有自己点过哈，他都直接一盘就上来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KTV 的卤味拼盘就是特别好吃哈，就是比在外面买的那种更好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来，请自取麦克风哦。爱情诶，韩西坡诶，哦，还有 Peter Cole 也点播了这首歌。

爱情的韩西佩，谢谢罗兰，感谢大家，爱情的韩西佩。好，那再来接下来这首歌，其实现在也是霸榜很久了，一直在排行榜上面，因为这首歌一方面来讲不好唱，二方面来讲不管唱不唱得上去，在 KTV 可以呐喊出来，这首歌也蛮过瘾的。好，这是来自于君君的歌浅，点播了歌浅。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位也点播了周杰伦的歌浅，他说游览车上面大家都会一起唱哈。佩林菜他说在游览车上面根本就是大合唱。诶，对，讲到卡拉 OK， 在游览车上面唱卡拉 OK 也别有一番风味啊，非常舒服，看着窗外的风景这样。搁浅。

当 KTV 唱到最后，大家酒酣耳热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很嗨嘛，很热络在聊天嘛。可是唱到最后，通常会分成那个两人、三人一组啊。可能你比方说你十个人去好了，最后两个人在那边聊心事，三个人在那边划酒泉，另外两个人在那边哭，然后三个人在那边可能在讲电话，跟家里的人在吵架，打电话吵架之类的。那所以通常这首歌会出现在尾端，就是快要包厢快结束的时候，大概约莫包厢结束前一个小时。好，那这首歌是来自于 Cindy 点播的歌曲《人生的歌》。那很多人就是真的唱着唱着，大家聚会到最后，很多的这种感触都涌上来了，就会来点这首《人生的歌》。那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来送上是由 Cindy 点播的歌曲黄以玲的《人生》的歌。但是这首歌 MV 前面好久，那个徐亨有没有？徐亨不是日本料理店的店长吗？然后要帮人家挡黑道什么，被推来推去这样嘛，前面演太久。来听一下人生的歌，那明天别忘了继续来收听周五的城市夜间部，明天 Friday Night。上礼拜五是放假对不对？而且最近都没有 Crazy Friday， 明天肯定要摇一下了吧。明天见咯，大家晚安，拜拜。

0: 杨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聊到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也就是抗氧化。没错，你去买保健食品常常会看到那个抗氧化啦，买保养品也有人就是上面写抗氧化，甚至谈到抗老跟抗氧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什么叫做氧化呢？我们先不要讲的太学术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比较简单的画面。你有没有切过苹果？苹果切开的时候果肉是不是白白漂漂亮亮的？但是呢，你把它放在桌上呢，隔一段时间来看，诶，奇怪，这个苹果为什么会变黄啦，变褐色？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例子齁。然后你再想想，家里的铁制品放久了，风吹日晒，接触水汽以后会怎样？会生锈，对不对齁？这个也是呢齁，我们来理解抗氧化很好的一段形容齁。氧化呢，其实就像我们身体慢慢的在生锈。当然啦齁，我们人体不会跟铁一样真正的生锈齁，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啦。齁，我们每天呢都要呼吸啦，吃东西啦，产生能量。身体呢自然代谢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自由基齁。所以就今天呢请到我们这个抗自由基的专家啦齁，我们的王老师，王博士，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王老师您好。
3: 哎，小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
2: 对，
3: 很高兴跟大家碰面。
2: 对哈，哎、很多人都在讲氧化，氧化
3: 哈、
2: 说什么晒太阳会氧化啦，人体会老化啦，对不对？那其实晒太阳这件事情哈，其实我真的是有证实到哎、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住台南。
3: 对，
2: 哦，住你们家那里，
3: 对，
2: 一样63年次哦，跟我住台北的朋友63年次，
3: 对，
2: 两个看起来整整像差了一轮呢。
3: 其实我刚刚讲吼，晒太阳要晒对啦，要晒对。其实太阳也不能说完全都不晒啦
2: 吼。对，
3: 那这个也是。但是吼，你看哦，现在我反而会不要用人来比较啦，应该讲说，其实你看，所有现在你只要经常晒太阳的东西，包含车子，
2: 对，
3: 包含屋顶，包含这些所有你看到建筑物，包含那跟我是塑胶制品，对不？你等一下看吧。今天为什么一个房子的屋檐、屋顶会坏，或是我们今天放在外面的塑胶，或是说才刚刚买没多久，结果放在外面上放一段时间，个派气啊，氧化掉啊，或甚至硬化，甚至就是焦化。好、那当然除了说，太阳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温度、它会温度升高之外，其实很重要就是里面的辐射。辐射在包含就是什么？太阳本身就是我们讲阳光就会造成氧化的压力。那这些氧化的压力过程当中，就会让万物就是讲的很多东西，只要你不是这种植物啊、那基本上它的破坏率、跟它的损耗率都一定是增加的。其实齁，我觉得说现在就万物啦齁，真的受到阳光的伤害是很大的。除了阳光的伤害之外，其实我们人体本身齁、当然除了阳光啦齁，我刚才讲阳光之外，其实我们人体也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那这些自由基有时候不是只有阳光会造成这种氧化的压力。我们人体的细胞每天都在代谢，每天也在排除这些不好的物质，对不对？那不好物质在搭配这些氧气，在包含这些不好的成分、毒性物质，包含这些阳光，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毒化毒性物质。在毒化物质的话，就我讲，就是它就会伤害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那每一个细胞伤害在皮肤就怎样？就皮肤就老化嘛。暗沉嘛，
2: 对，
3: 这种暗斑嘛，就出来了，
2: 而且老得比人家 快很多。
3: 没错，那所以说南部的人真的是哦，就没出来当个比啦哈、哦，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说他出来之后就这种阳光，所以每个人都比较黑一点。
2: 对、哦，
3: 那另外就是什么？另外除了这个我们皮肤之外，它到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器官。好，我们的器官也会氧化、啊。你们说不是说器官就不会氧化？虽然器官没有直接照到太阳，但是它所有的这些氧气，我们经过新陈代谢之后，这些废物还是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2: 嗯，
3: 那这些自由基就会去伤害我们的细胞、
2: 嗯。
3: 那如果我们再加上抽烟、喝酒、生活作息不好、压力大，自由基产生的量又更高。
2: 嗯，
3: 那更高之下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嘛，你就一直攻击我们的这些心肝脾肺肾，攻击之后慢慢的你如果我们身体有吃很多这种好的食物，
2: 嗯，
3: 哦，我们常常讲的五行相生相克哈、哦，有一些植化素哦，它本身就可以把这些自由基把它代谢掉，把这些毒性物质代谢掉。那如果你代谢到一定程度之后，哎，这些毒性物质还是不断在产生，哦，就你的生活作息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不断产生之后，那就去攻击我们的细胞，就是攻击心肝脾肺，就会造成。就会肿瘤的细胞出现了，
2: 就是我们想到一直发炎，身体一直发炎，一直发炎，然后就是那坏的自由基全部聚集在一起，
3: 哦、会先发炎，发炎完之后，如果你再没照顾它，它就会造成我刚刚讲的毒这种肿瘤出来的，
2: 嗯，
3: 对啊，所以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其实科学家本来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作息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也不一样，所以变成说我们要去清除这些自由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
2: 要想方法，
3: 对，而且也是每天一定要做的功课，
2: 每天都要做清道夫，嗯、对不对？好，来，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请俊杰老师来告诉我们哈，有哪一些东西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清除我们的自由基，让我们的身体天天健康。

0: Android，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好，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抗氧化，对不对？说抗氧化，我们都会搭配一个东西，人家常常就是抗氧化后面都会搭一个 SOD， 叫做超级抗氧化激酶。
3: 对，
2: 听起来好像很长啦齁，其实很简单，就是叫 SOD、
3: 嗯。
2: 大家都说这个 SOD 清除我们里面的这个氧化废物最有效。对，那当然啦，像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花椰菜，它也可以清除我们的 SOD 啦。
3: 嗯，
2: 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E 啦，也是可以。
3: 对，
2: 但是俊礼老师今天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呢要有科学人证，还有什么
3: 人证物证科
2: 学
3: 做
2: 见
3: 证，
2: 所以今天他大家带来一个齁，真的是有科学做见证，可以消除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自由基的东西。哎，俊礼老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3: 好，我跟大家讲齁，其实应该这样子说啦齁，就是说 SOD 齁，其实全世界人都对他，这科学家都对他非常有兴趣。
2: 对，
3: 但是你有听到说有哪一个药品叫做 SOD 吗？
2: 没有。
3: 没有，对不对、
2: 嗯、
3: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开发一个药品的 SOD？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开发不出来、
2: 哦、
3: 开发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合成、
2: 嗯、
3: 用合成的方式，或是用化学合成，用这种我们讲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就是用这种医学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纯的 SOD 出来。
2: 嗯哼，
3: 所以现在的 SOD 基本上都是要从植物里面去萃取
2: 哦，
3: 去找出这个 SOD。
2: 我们所讲的植化素。
3: 对啊，所以这种 SOD 齁，这种植化素SOD 本来就是一个酵素啦齁、
2: 嗯。
3: 那就是只能够从植物里面去把它萃取出来。那植物里面呢，可能我们之前只能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俊老师还在统一当研发的时候齁。
2: 嗯。
3: 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是从日本去买这种米糠的米糠发酵的萃取物。
2: 嗯 哼。
3: 里面就有含有 SOD。
2: 哦。
3: 哦，里面就含有 SOD， 而且很贵哦。他那时候一公斤呢，液体的哦，一公斤就要卖到将近快10万块台币
2: 啊！
3: 那请问这给嘛搞个的啊？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这么贵了、哦。
2: 嗯，
3: 然后后来呢，我们觉得这样不行。我经过，其实在二三十年就这样。那后来慢慢的，我们这几年也开始陆陆续续自己去研发更多有关 SOD 的产品出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不用到日本去，
2: 嗯，
3: 我们也不用到国外去。其实我们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2: 柠檬。
3: 对，我们柠檬其实在台湾齁就自己可以去种植嘛，对不对？在屏东那边的绿柠檬。
2: 嗯。
3: 齁、哦、那甚至有讲说香水柠檬，但是我们当然比较不提倡香水，因为香水柠檬它口味不好，适口性也不好。
2: 嗯
3: 哦、那里面的这个汁液也不够多，
2: 嗯、
3: 哦，所以说我比较偏向还是用绿柠檬，
2: 嗯，
3: 因为绿檬第二产量也大，第二就是说，哎、欸，我们经过它的果皮、果肉、种子、果汁一起去发酵之后，哎、欸，我们去比较哦，发现它的 SOD 含量其实是比这种日本来的那种米糠萃取物来得高。
2: 你是说
3: 来得高
2: 一整颗柠檬都可以使用？
3: 是的。所以我们是用一整颗柠檬去做发酵哦。
2: 哇！
3: 那发酵完之后一定要短期发酵，因为我们讲 SOD 为什么科学家没有办法去把它做一个纯化物，就是它很容易被环境破坏掉、
2: 哦、
3: 因为环境没有氧啊，有空气啊，然后这些部分就会造成 SOD 的破坏。
2: 嗯，
3: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是要在这种就是它被破坏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果皮果肉，然后把全部的东西去发酵，那发酵的时候短，如果再长时间去发酵，很容易就被破坏掉这 SOD， 所以我们只能够发酵大概45天到2个月的时间。
2: 哦，时间还要抓准，
3: 对，要抓很准、嗯、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2: 嗯，
3: 所以我们去抓到这最好的时间去检测里面的 SOD 含量。
2: 嗯
3: ，SOD 含量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
2: 哦，可以检测，
3: 哦、可以检测出来的、
2: 嗯，
3: 所以它是可以检测，但是没有办法被合成出来。
2: 我、
3: 哦、想了解哈、
2: 嗯。
3: 好，那检测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哎，这里面的含量是有 3.13×10^14。
2: 3.13×10^14。
3: 三亿单位。
2: 哎。
3: 三亿单位。那我们刚讲的就是刚小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怎么去检测它。哎，我里面的 SOD 到底，当然 SOD 可以检测它的量啦齁、
2: 嗯。
3: 但是 你怎么去让它有更多的这个科学证据，对不对？
2: 对啊，就是大家都讲它有，但我要怎么证实？
3: 那当然，科学证据我讲的就是我们就是直接检测就 SOD 就 3.1 3乘以3，这是全台湾可以讲全世界最高的啦齁。
2: 嗯。
3: 另外的什么，我们就把它刚刚讲的苹果，诶，我们把它涂在苹果上面。
2: 嗯。
3: 那苹果上面之后，一般来讲苹果你就要放在那个空气，就是这个室温啦齁。
2: 对，空气曝
3: 光。那空气曝光，把它曝光或什么。也不用碰到，就放在室温里面就好，就室内就好，大概半个小时它就变黑了。
2: 对，
3: 哦，半个小时。那我们把它涂抹这个我们的这个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这个 SOD， 发现它可以延长到将近快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
2: 哇，
3: 它会变黑。
2: 那如果我们30分钟就会变黑，那你这样不就等于多了40几倍？
3: 对，没有错，
2: 四十几倍的抗氧化物。
3: 是的，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2: 嗯，
3: 这个研究在我们做了，我们就跟那个体育系的哈，
2: 嗯，
3: 体育系的学生去合作的哈，就是我们讲跟体育系老师合作了哈，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会怎么样，乳酸堆积
2: 啊，
3: 其实运动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这边哈，一定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好教育一下，运动很重量很重要，但是不能过量。
2: 嗯，
3: 运动很重要，但是不能太过量。很多人想说，嗯，啊，我很久可能一年都不运动，然后就一年去跑一次马拉松。
2: 嗯，
3: 但是这讲就这个是非常我不鼓励的事情。
2: 嗯，
3: 因为齁，你如果平常没有运动的时候，你体内可能产生这些 SOD 这些可以清除自由基的量不高。
2: 嗯，
3: 你一次去做那种高压高张力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会造成非常多的这些自由基之外，你人体也不够这些多的 SOD 可以去清除它。
2: 这个我了解。
3: 对，
2: 因为呢我最近呢在减肥嘛，
3: 是，
2: 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三公斤的乌拉圈，
3: 是
2: 三公斤乌拉圈，然后呢摇个差不多15分钟，我的腰就全部凹成，然后人体瘫痪三天。
3: 对，这个真的很夸张的事情。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讲乳酸堆积。
2: 对，
3: 好，我们开始就全身酸痛了，你知道吗？但是酸痛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乳酸堆积嘛，第一个我讲的就是多余的这些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自由基在不断攻击我们的细胞嘛，
2: 没错，
3: 就会造成发炎的状况嘛。
2: 对，
3: 结果我们就去做那个双盲测试，哦，这是我们讲，我们一组给他那个安慰剂，
2: 嗯，
3: 一组就给我们这个柠檬酵素，
2: 对，
3: 发现有吃柠檬酵素的，它的不管是乳酸堆积这种酸痛的这个恢复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
2: 嗯，
3: 都比这些吃安慰组的齁来得快了非常多的时间。就你吃完之后，就是我们运动完之后马上吃这个柠檬酵素的 SOD， 发现它乳酸堆积的状况，酸痛的酸痛的解除都是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
2: 对。
3: 所以代表什么，它可以去轻松的清除这些自由基，而且它可以让乳酸堆积很快的代谢掉。
2: 所以人家常在讲一件事情，好，重复的事呢，好，不断的做你就是赢家，然后呢会的事情呢持续做你就是专家。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讲这句话，因为呢俊杰老师呢研究这个柠檬酵素齁，哎，归你了。
3: 哦，十
2: 几年
3: 了，
2: 快要20年了，然后到现在呢越来越精进，也越来越进化，所以呢他们就又研发了一个新款，哦，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SOD，哦，的一个引剂。
3: 是，
2: 对，那这个引剂呢也非常的厉害，也不是只有这个柠檬酵素，它还加了其他的酵素，然后去合成，帮助我们，譬如说你要减肥的人啦，啊，要抗老的人啦，啊，或是说我们怕我们血管会生锈的人，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改善，
3: 哦，是的，
2: 包括我们的胃食道逆流，诶，居然也跟我们的 SOD 有关系齁。所以呢听众朋友齁，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呢，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再回来请教我们的俊杰老师。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哈，我们讲说呢哈，真的用心的事情哈，重复做力的人呢，都是赢家啦。
2: 没错，
1: 你看一个东西，我们一个老师、一个博士可以研究它十几二十年哦。当初俊仁老师在跟我讲这个柠檬酵素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才刚创业，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2: 没错，真的，时间一过，你看哇，就是这么久的时间了。
1: 对，
2: 那其实刚刚小提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刚刚其实忘记讲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细胞哦，你看哦。我们一旦这种自由基产生越多的时候，它就会不断攻击它这些细胞嘛。刚刚讲到我们血管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细胞，而且血管里面的自由基其实是直接攻击我们血管细胞的。
1: 对，
2: 尤其是抽烟的族群哦，它会攻击的更快。
1: 嗯，
2: 哦，它的尼古丁，因为尼古丁第一个就跑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去，然后去攻击我们血管，就变成血管硬化。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SOD， 我们从柠檬酵素去萃取这个 SOD， 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让血管这些自由基把它清除掉，然后这些氧化这些或是造成这种发炎的问题把它解决掉。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包含我们自己做的研究，这些人体的实验里面，它最多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让血管弹性变得好
1: 哦，这个很重要。
2: 血管弹性变好，
1: 因为最近几年好多猝死，不管是年轻还是老的，
2: 是的，
1: 对。
2: 然后再来什么，我们的三高，
1: 对，
2: 就是三酸甘，就是血脂肪，这、就是、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都下降下来。
1: 对
2: 哦，那 LDL 更不用讲，这种坏的胆固醇也下降下来。
1: 嗯，
2: 另外最重要的，我刚刚提到，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血糖的问题？
1: 嗯，
2: 那血糖除了说我们胰岛素分泌不足。除了我们的胰脏功能不好，那胰脏功能为什么不好？一样嘛，就是这些自由基老化的问题，就会造成什么胰脏功能变不好。所以我们一样就是 SOD 去把它做什么，做一个这些抵抗自由基，让我们发炎状况可以变好，血糖也一样下降下来。
1: 嗯，
2: 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血糖、血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血脂肪，哦，那血压也会下降，血压也会同步下降下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关节常常会有疼痛，就是你什么痛风，
1: 嗯，
2: 有时候有痛风的问题，所以我们吃 SOD 也可以让什么，让这些痛风，我们的尿酸可以下降下来。
1: 哎，痛风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哎！
2: 而且痛风现在目前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疗。
1: 对对，
2: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只能靠平常的保养，就是减少喝啤酒啊，减少去吃这些海鲜类的东西啊，嘌呤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 SOD，哦，我们

0: 这个我们从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去萃取 SOD， 一样可以让这些尿酸可以下降下来。这是非常多的这个消费者，我给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二十年了，
1: 对，
0: 哦，消费者已经非常多，而且我们这个不只是台湾红台湾而已，我们是全世界都红哦，
1: 对，
0: 我们包含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我们非常忠实的客户，而且都是每次都是大批量的在做购买跟销售，
1: 因为它的效果是真的有哈。因为呢，小提有个朋友前一阵子啊，他就是突然间哈，他在放东西的时候，就是站起来在放柜子上面的东西，然后胸口就突然一阵痛，然后那种痛呢，他说好像被撞到的痛，然后他以为他心肌梗塞，他就赶快呢，哎，蹲下来趴下，然后手中拿着手机，就想说如果快要晕倒的话，他就要赶快拨119求救，你知道吗？然后他说那种痛呢，是这样痛到背部也痛，碰痛到牙齿也痛，然后所以呢，他就想说啊，不管了，就打电话就打119，偶一偶一来送到急诊室，结果呢是胃食道逆流。啊，他以为是就是我们想讲的心肌梗塞，你知道吗？对，因为这个类似相太像了，就是胸口很痛，然后痛到背部，然后痛到牙齿，对，这种就是我们一般心肌梗塞的一个前面的一个
0: 前兆，
1: 对。那對，但是送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的那个心电图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就是一个我们什么。他说胃食道逆流，
0: 对，
1: 那我就教他说，哎，我们俊磊老师他有一个东西，他不可以保护心血管，然后呢他又可以早上喝，你又可以帮助你那个胃食道
0: 逆流
1: 去改善，
0: 没错，胃溃疡、胃食道逆流都有
1: 帮助。对，然后呢他就那时候好像喝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吧，
0: 是，
1: 他说哦，完全都没有那种感觉，他说那一次真的是
0: 吓到了。对，所以我们刚刚提，哦，我们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做的研究而已，其实全世界很多的期刊都发表了，
1: 对，
0: 关于就是说我们去做的研究，然后再跟学术单位去合作发表这些文献，然后去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包含就是我们柠檬哦，它我们柠檬酵素它可以对抗紫外线的损伤，哦，然后这是非常重要，刚刚讲的氧化压力嘛，
1: 对，氧化压力，
0: 阳光嘛，对不 对，
1: 对，
0: 哦，就是造成这些紫外线的损伤，哦，这都可以借由柠檬的 SOD 去做缓解，
1: 嗯，
0: 哦，跟去把它的清除掉这些自由基的部分。再什么体重的控制，
1: 嗯，
0: 我们讲的我们很多的肥胖都是因为什么脂肪细胞发炎，那发炎之后我们就去控制它，一样会有这种效果，嗯，最重要的，哦，这是我们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柠檬里面的柠檬苦素，
1: 嗯，
0: 哦，柠檬苦素只有在哪里有，我跟你讲就是皮而已，
1: 哦，柠檬皮，
0: 柠檬皮你会去吃吗？
1: 不会啊，
0: 你跟我讲你谁会吃柠檬皮的，跟我讲一下打电话给俊杰老师，不可能嘛，所以我们从柠檬皮里面去萃取这个柠檬苦素，也在我们的柠檬酵素里面，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哇，现在的女性太需要了，
0: 现在的乳癌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嗯，但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对，
0: 最重要就是预防跟术后的疗养，
1: 当然，
0: 哦，请大家记得柠檬酵素的 SOD 很重要，一定要每天去吃。那刚刚那个小提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抗幽门杆菌，哦，避免胃溃疡、胃食道逆流的发生，
1: 嗯，
0: 这个也都是发表在国际期刊里面，
1: 嗯，
0: 哦 Nature 的这个期刊里面就有发表的，所以是这 全世界最高级的这个 Nature 的期刊都有发表，它可以抑制胃幽门杆菌的活性，
1: 嗯，
0: 哦，所以真的我们是很用心在做，嗯，那另外就是什么，我们最近这十年来，哦，我们发现说，欸，其实柠檬酵素这么好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可以添加让它可以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很多生物科技专家，哦，帮我们自己本身在我在家要将来要有大学教书嘛，那我本身是那边教授，那我们自己又一个实验室，哦，实验室跟工厂，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欸，其实南部有一个东西非常好，就是诺丽果。
1: 诺丽果，
0: 诺丽果，
1: 它不是产自于大溪地？
0: 大溪地，欸，对对对，小田有概念，哦，没有错。啊，上帝大溪地把它叫什么？叫做天堂的果实。
1: 嗯，
0: 哦，就大家吃东西就是很啊，就是非常好就对了，就是只有天堂你才吃得到的东西。
1: 这个我以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啦，就是因为大溪地以前就都是那种土著。好，刚开始
0: 重要也是他们的平均寿命都是在90岁以上，
1: 对，
0: 土著能够活这么久的，
1: 对对对，
0: 只有这里而已，啊，
1: 然后他们说他们以前啊就是身体里面都会吃些 可能会吃一些东西有寄生虫，然后他们就会吃这个诺丽果，这个诺丽果可以杀死他们身体里面的寄生虫。
0: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是齁，这些大溪地的人啊齁，他们几乎没有癌症，他们没有人有癌症的，真的很夸张。所以我们就是经过去做这个学术上的搜寻之后，然后去做临床的研究之后，发现诶，诺丽果跟柠檬加起来一定会有1+1大于2的效果。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诶，其实把这个加在我们的诺丽，加在我们的那个柠檬酵素里面，诶，它真的对于这些不管是增强免疫能力啦，促进消化，抗发炎啦，美肤的效果，然后抗刚讲抗寄生虫，抗结核菌，肺结核菌，然后对于这些降血压、止痛、抗肿瘤，然后这些周状动脉硬化的状况都可以得到改善。
1: 哇，
0: 对，所以齁，我们发现这个真的是非常，而且我们的这个1+1的东西齁，你只要再喝一个礼拜，你就会刚刚讲的嘛，南部人都皮肤比较黑嘛，
1: 对啊，
0: 所以说被这个紫外这个我们的太阳齁，太阳光辐射啊齁，这种紫外线啊齁去伤害，你只要吃一个礼拜，你就会发现你的肤色会怎么样，会亮了一度。
1: 哇，
0: 会亮了一度哦，所以他对这个也是有发表，这我们是有做过那个做过实验的，那有发表在期刊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SOD 它可以抑制皮肤炎，恢复皮肤的障壁，
1: 哇，
0: 哦，让皮肤的怎么样保护效果可以更好哦，所以这个真的爱美的这些我们讲不管什么年龄都是爱美的啦，没有人不爱美的。哦，你要让皮肤变得更好，就是多喝我们的 SOD。
1: 好，你看 哦，所有保养品都跟你讲里面抗 SOD， 所有的保健食品都跟你讲抗 SOD， 但是哪一间会跟你出具它有多少平方可以抗多少的 SOD？
0: 对，
1: 里面含有多少 SOD？ 没有半家敢拿出来，
0: 啊，
1: 只有我们敢拿数据出来。
0: 3.13×10^10，
1: 对不对？就是三亿。
0: 没错，三亿单位。
1: 那所以呢，我们俊老师就说什么人证物证科学
0: 做
1: 见
0: 证
1: 就是在这里啦齁。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到底要怎么得到呢？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再回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讲到美白啊，哈，真的是大家都爱。为什么一白遮三丑嘛？你看我们的杨贵妃，她就是重在哪里？重在皮肤白，
3: 没错。
2: 所以身材也不是重点，
3: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讲到身材不是重点，这个齁跟我们的 SOD 就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据说我们俊杰老师有一个忠实的 fancy， 对齁。然后那个忠实的 fancy 呢，他呢是从一百几公斤啊。
3: 哦，一百九了，快190公斤。这个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而且我们已经也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了。然后十几年前哦，他就是190几公斤，然后后来找到我们说，俊老师你在家要教书哦，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哦？因为他是身高还蛮高的，然后就是快200公分这样子，然后就190几公斤。他说他都降不下来。然后我说好，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柠檬酵素，再加上诺丽果酵素，然后再加上苹果醋哦，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你好好拿回去喝，然后结果他喝了多久？喝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就很认真喝哦，认真喝了半年，从190几公斤下降到120几公斤，
2: 哇，
3: 总整整降了70公斤。然后以前他胖的时候呢，三高全部都是红字啊，喉咙安噎啦，没有一个是正常的。那现在降到120几公斤之后，哎，全部都是正常的，他就变成我们很忠实的客户，很忠什么忠实客户，他已经不是说买我们东西了，他自己就做一个品牌，包括拿我们的原料，然后做一个产品给他，然后他就做自己的品牌，他就分给亲朋好友，周遭的亲朋好友，然后自己一个小小的这个名片店齁，然后在那边做销售而已，就是分给大家朋友啦齁。他一年哦，竟然能够卖出了将近10万瓶呢。
2: 哇，
3: 10万瓶啊，
2: 我相信，因为人家看到他，哎，你怎么瘦那么多？
3: 对，
2: 他瘦喝这个就可以
3: 了。对啊，他不是瘦，也是瘦的健康。
2: 对，
3: 健康很重要。
2: 对
3: 对，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瘦而已，我们是要健康。
2: 嗯，
3: 哦，不要说你今天瘦了就瘦了，结果你不健康，
2: 那
3: 不拆散啊，对不
2: 对？对
3: 啊，所以我们希望他瘦的健康，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不只是让你可以新陈代谢变好，抗自由基，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发炎状况可以改善，然后让身体的机能变健康，这才是现在每个人追求的
2: 啊。那我俊杰老师，我想问一下，其实很多计程车司机啊，他们也都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3: 对，
2: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东西是酸的嘛，因为我们这个是柠檬下去发酵，跟诺丽果下去发酵，
3: 是
2: 里面又有苹果醋抑制淀粉的吸收，然后又有我们的酸樱桃。
3: 是，
2: 那如果它是像那个胃食道逆流，因为司机都是一杯咖啡嘛，啊，不然就是一个提神饮料嘛，
3: 对，
2: 对不对？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抽烟的问题啊，为了要提神，那他们要喝这样子来防止胃食道逆流的话，他应该要怎么喝？
3: 哦，我跟大家讲哦，我们很建议大家哦，就是说有胃食道逆流的或是胃溃疡的，基本上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一包，我们的 SOD。然后搭配呢，带30cc 的油，好油，我们讲的就是不管是初榨的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都可以去把它做一起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就把它我们就喝下去，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胃食道逆流、胃溃疡，然后胃方面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甚至都会有好转，会疏解这个部分。
2: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油其实对身体也是好的，
3: 对对对，但因为我们而且很多人就是什么包含这种胆囊结石的，
2: 对，
3: 那我就是胆汁分泌不好的，
2: 对，
3: 那都可以得到缓解。
2: 那一般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就是三餐前喝还是三餐后喝？
3: 其实我真建议大家啦，就是说不管是餐前餐后都可以，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喝，
2: 一定要喝。
3: 好，就是如果你要减肥，就是要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已经体重非常重的齁，你可能一天要大概要喝3包。
2: 我们一包是20毫升嘛，就是，那就是大概一天三包，我们就是60毫升。
3: 对，就是早中晚各一包。那饭前饭后我们不强制，因为毕竟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
2: 那如果我今天只有168断食，那我可以一次喝三包吗？还是说我还是早中晚各喝一包？
3: 我建议早中晚各喝一包，哦，因为这样它的血液浓度里面的 SOD 才会维持一个恒定。
2: 好，
3: 哦，那如果说你一下子喝很高，飙很高，一下子下来，我觉得这个就对我们的这个减肥效果可能就会打折扣了。
2: 了解，嗯，所以呢，哈，现在呢，爱美的女性、男性都非常的多哈，不要再怨恨你家住在台南，看起来别人家老十岁。
3: 不会不会，我们台南又很帅的，又很美的，嗯，不要这样讲。
2: 所以呢，哈，我们真的是身体的一些脏东西就是要排除掉了，这些哈，我们发炎的东西一定要把它给什么抑制，好消除掉，不然的话，你人体一直在发炎。肥胖也是个发炎啊，我们青春痘也是个发炎啊，嗯，那你甚至于呢，我们的血管啊硬化这些我们还是要改善。那我们心血管就是容易脆化嘛，我们刚刚讲的生锈，对不对？那你心血管呢，如果说铁质生锈的话，它就容易脆化。那我们这 SOD 就是帮助你这个些生锈的东西去把它怎样恢复弹性，
3: 没错，
2: 让它光洁如新。
3: 是，
2: 对。那好，俊杰老师，我来问了哈，嗯，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到底需要怎么去卖呢？
3: 哦，怎么卖齁？好，非常好。我们一盒呢 ,15 包。
2: 嗯，哦。
3: 那我们当然就是公定价格就是
2: 1680。
3: 1680。
2: 那其实也还好啦。
3: 是是。
2: 如果说是真的 SOD 的话，其实外面在卖，我知道齁，
3: 哦，
2: 就是有含那种 SOD 的产品呢，大概他们是用小安瓶装的。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多少什么
3: 试试单位
2: 啊，
3: 位位
2: 对。那种直销在卖的也是要5000-6000块。
3: 啊，都非常高的。
2: 对，因为就是贵妇在吃的嘛。
3: 没错。
2: 对
3: 错。
2: 那我们这个1680是有15包。
3: 是的。
2: 那如果我们买两盒，像我们如果要减重的人来喝，起码你也要让他有个两盒到三盒的时间嘛，如果一次买两盒的话，我们就是3360。对，今天呢，俊杰老师来呢，我要跟俊杰老师凹福利啦。
3: 是哦，
2: 对，
3: 我没有心理准备，突然间有一点，哎，怎么觉得好像今天哎，怎么奇怪，怎么这
2: 没有？因为呢，嗯，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大家都需要，而且现在的人都是怕老化，老化的不是只有皮肤，老化的是怕我们的内脏老化，
3: 没错，
2: 也怕我们的细胞呢变成坏的细胞。
3: 是的。
2: 那所以我们现在买两盒是3360，但是我要凹一盒，等于是买两盒，我们要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去亲身体验。
3: 哦，
2: 对，
3: 就是要送大家喝的意思。
2: 对，当然
3: 哦，就体验嘛。
2: 对
3: 对
2: 对, 对, 对，
3: 好，所以就是送一盒嘛，
2: 就是等于三盒，
3: 三盒就是
2: 3360。嘿，哦，这样我们平均一包，我算起来差不多70多块啦，74块左右啦，比我们去买一杯拿铁还要好。
3: 我在这边我再补充一个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2: 嗯，
3: 因为我刚刚讲到俊老师有在统一当过研发嘛。
2: 对。
3: 那统一研发我待了快5年的时间。
2: 对。
3: 那研发其实我们就做了非常多的产品。我跟大家讲，市场上面有很多柠檬酸的饮料，
2: 嗯，
3: 我们叫柠檬酸。
2: 对，
3: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多少钱吗？100块不到
2: 啊。是啊，
3: 100块不到。
2: 是，
3: 你知道柠檬酸一公斤能够产生多少柠檬酸饮料吗？可能就几吨的
2: 啊，
3: 超几吨的，你知道吗？
2: 嗯，
3: 虽然柠檬酸都是合成的，
2: 对，
3: 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大家讲，外面这种酸性的饮料哈，大家不要常
2: 乱买，
3: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骗身体的，
2: 嗯，
3: 它不是帮助身体的。
2: 哦，哦，
3: 所以我们要从天然来源的柠檬酸才是真正叫做柠檬酸。
2: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SOD 里面就只有四种成分，
3: 对，我们
2: 就是柠檬酵素、
3: 是
2: 诺丽果酵素，
3: 对，
2: 还有我们的苹果醋以及我们的酸樱桃，
3: 对，没有加任何的一滴酸，也没有加任何一滴水，更没有加任何的一滴糖。
2: 那也就是我们也都没有防腐剂，
3: 完全没有
2: 哇，
3: 完全没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天然的东西，天然的雄鹤，请讲，这是不是在骗身体，是真的在照顾身体的，
2: 没错。
3: 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们外面吃这种什么柠檬红茶什么，那个都是调味的，
2: 对，
3: 都是调味的，
2: 拒绝香料，拒绝调味剂，
3: 是的，
2: 没错。我们要吃就吃最好、最顶级、最天然的。
3: 回来就是说，真的就是给大家，现在目前打电话进来。
2: 嗯，
3: 30个名额，
2: 嘿，
3: 我们送差一盒，
2: 30个给
3: 对，赶快打电话过来，30个多送一盒，不然你就去外面买一盒1680。
2: 好，那我们就不犹豫哦，赶快报电话咯。电话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我们的超强 SOD 哈，一盒呢里面有15包，现在呢哈，一盒是1680，两盒呢我们就送一盒，等于呢你一包平均才70多块钱哈，买不到上当哈，买不到呢哈这个有加添加物的东西哈，只是买得到呢真的是呢哈我们的良心，还有我们的品质，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效果哈，然后呢这么便宜的东西真的齁，我们俊杰老师也很佛心开放30位，所以千万不要拖延哦，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0800-550-123, 一盒开放试吃齁，无效两盒退回来 ,3360 退给你齁，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

0: 0800-55-0055 0800-55-0055 我们现在呢幻眼影齁超强 SOD 帮你消除自由基，让你发炎的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细胞。而且呢，如果说你现在呢有减重的需求的话，这个一定要带回去，效果非常的好。我们是有科研合作，每包就有 SOD 3亿个单位哈，所以不要错过今天这么好的机会，一盒1680元，两盒3360元，现在买两盒送一盒，一盒免费体验来试用哈，电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多送一盒是有限额的哦，所以赶快拨电话就对了，0800-55-0123。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君姐老师，你刚刚说多开放30个，一下就已经不止30个了，好不好？每个人都说为什么我们都一样时间打电话，为什么没有
5: 啊？哦，这位真的哈，我们真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0: 我知道你发酵也需要时间了哈，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每一批我们都是要事先预定。
5: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经过研究证实哦，我们这样一包里面哦，
0: 对，
5: 有16颗柠檬的抗氧化能力，再加上诺丽果，大家看过诺丽果很丑啊，对不对？这样一颗这样也是蛮大颗的，它有76颗诺丽果的效果，所以我们是16颗柠檬再加上76颗诺丽果的效果在这一包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样贵吗？
0: 难怪刚刚人家一直打电话来说，
5: 这样贵吗？
0: 买二送一，
5: 对，我就讲了这。而且我们说在我们都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
5: 我们一包里面就是 3.13 乘以10的10次方，是的，10次方，哦，三亿单位，哦，那这三亿单位已经是非真的在市场上面已经是没有人做得到了。哦，已经没有人做得到。
0: 那我是想说，俊杰老师，因为其实呢，小提的这个听众朋友也还蛮多的哈。那有很多呢，也都是认识俊杰老师，也知道俊杰老师呢术业有专攻，对不对？那不然这样子啦，我们再多开放20个啦，让后面没买到的也让他们买一下啦。
5: 好啦，这个小提也讲了哈。那我真的说，这个东西哈，我们是真的希望大家一定。真的这50名了，已经多20个，就50名，我就是开放一个。
0: 他
5: 希望真的是大家买到就赚到，真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保健我们的健康。
0: 对，
5: 哦，因为俊杰老师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希望真的是有效果的。
0: 其实俊杰老师哈，他的东西就是真的长长久久，
5: 没错，
0: 哦，不管是我们的麦角硫因啦，或者说这个 SOD 都是一样，他做的东西就是让人家真的是吃的就是长长久久的健康。
5: 是，
0: 那我们这种抗氧化的东西，你也不是说哦，我现在呢40岁，那我只要吃一盒，那我所有的氧化能力，所有的抗氧化的东西，消炎的东西全部消灭掉了，也不是。其实我们就是每天都是需要摄取的。好，哦，你这样子呢，你才会永远停留在40岁。对，如果你是30岁吃，你就永远停留在30岁。
5: 没错，
0: 对。所以呢，哈，哦，就是长长久久的东西，我们俊杰老师常常讲说，贵的物件爱有好雅人恰恰的气，
5: 那
0: 我们卖的呢就是平民的好东西，
5: 没错。
0: 对，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开放50位哈，真的是超强的 SOD 抗氧化哈，我们的抗氧化激酶酵素。好，我们今天呢就只有在我们现场哈可以买得到，我们一盒1680，两盒呢是3360，现在买两盒，我们再多加一盒给你，一盒是让你开放起来试吃哈，胃食道逆流啊，记得要像我们俊杰老师说讲。 样的哈，早上起来一包配我们的好的油，
5: 对，好的油脂，不管是初榨橄榄油或是好的苦茶油，
0: 对，
5: 一定要好的油脂就对了啦。
0: 对，那、你放心，这些好的油脂不会让人体变胖，
5: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而且30cc 刚好让我们的整个因为我们这些好油脂反而是让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的一个，包含脑神经齁，都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0: 对，没有错齁、那如果说我们要减重的人，一天就三包，如果你现在是168啦齁，那你一样是早中晚各一包。对，那如果说呢，你平常呢就是想要保养，抗一些我们的自由基啊齁，然后抗我们的日头防晒的话，如果是积极想美白，一天两包啦到三包，如果是保养，我们一天一包就够了。
5: 没错没错，
0: 其实就小欸，你就早上那一杯咖啡省掉，你就可以一整天神清气爽，重点排便也很顺畅。
5: 没错，
0: 对，没错，
5: 这是非常多吃过的消费者有这个回馈的。
0: 对、而且脏东西排出来其实我们都看得到。
5: 是的、
0: 那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那电话赶快记下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 限量50名就是可以拿到三盒，一般买只有两盒，但现在买有三盒，一盒开放体验哈。那今天很谢谢俊年老师来跟我们讲到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下次线上再见咯，拜拜。
5: 拜拜。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欸，新歌上架哦。

0: 在城市中停留，就可以听见我的歌。大家好，咱们是
1: Maska 乐团，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猜他妹妹 CP。
1: 有事吗？
2: 耶、yeah, 我考上驾照了。
1: 那你呢？
3: 哇，准备要出国咯。
1: 还有你嘞？
4: 我失恋了啦。
5: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Wait, hold up, stop.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怀念的歌曲你我都爱，来听一下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Let's race。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那个女孩叫做安妮，没人察觉她会动，那才智坚固，笑容永驻，没人警觉她会痛。男同学为了她引起纷争，女生对着她议论纷纷，等待媒介送。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的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基于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开车开几啊工，家己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正当才是检验实力的时刻，真正赚钱的好机会永远在恐慌时发生。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预告关西电大涨30%，玉金光21%，南亚21%，台亚18%。看懂资金脉动，不管盘势如何震荡，照样能拿下价差。整理过后，全新一批价差股筹码沉淀完毕，正准备发动，立即加入拉 ID 小老鼠 OK178。小老鼠 OK178，把握最后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

0: 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 Jacko。 美国公布9月的 CPI 年增 3.7% 高于预期哦，连续6天下跌的费半指数也跟着大跌了 4.3%， 今天的加权指数哦也受到波及哦，一度是跌了超过1800点哦，贵买更是跌超过 5%， 台股创下史上单日收盘的第6大跌点，而且一口气失守了47000点的整数关卡跟月线。台积电法说能够止血吗？还是能够决定下一波的方向呢？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吃螺丝的 Jacko 你好，所有的开车的听众大家好。
1: 哎，我今天要苦中作乐啦，
2: 是
1: 就是要冠军娱乐大家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盘实在是太可怕了啦，
2: 是是是，
1: 因为你也知道急杀这件事情哦，虽然说我们在股市闯荡了很久，其实急杀不见得是坏事，
2: 是，
1: 但是对一大早看盘的朋友应该是心惊胆战，
2: 心情不佳。
1: 对啊，哇，1800点欸老师，哇，这个很恐怖的数字，因为是史上第6大跌点嘛，所以人生也不过看到第6次所以因为受到美国9月通膨数据高于预期的影响，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疑虑又再度升起了，美国的四大指数是全面收黑啊，费半甚至是重挫了 4.3% 哦。其实也不止台湾啦，日本的指数也是狂泻，韩股更是暴跌触发熔断哦。
2: 是，
1: CPI 大跌，费半大跌，那还有台积电的法说会，三股力量同时去撞上台股，今天上市柜更是成交量放大到1兆3197亿元。
2: 是的，
1: 不过其实你去观察一下盘面哦，虽然说是重挫大跌，可是市场抄底的买盘还有像还是蛮踊跃的，
2: 量大嘛，总是会有人想去买。
1: 因为我们就讲过嘛，那个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啊，你有人卖有人买才会成交嘛，所以今天成交量放大哦，有一部分是卖的人卖了，可是很多抄底的朋友进去抄底了，因为听说今天包括友达、0050正二、00918A
2: 哦，
1: 都是前十大成交量排行榜的在里面的那个啦候选人啦，因为大家都抢着要去抄底嘛，
2: 没错，
1: 所以其实也反映出来散户跟法人资金逢低布局的意愿非常强烈。今天我们不能说是只是卖，有没有可能是换手换股呢？因为毕竟有人卖才有人买，所以才会成交嘛，所以今天的暴跌会不会有可能是下一波暴涨的起点呢？老师，
2: 我不敢告诉你这个叫最低点，但是我认为这一波的低点应该时间点跟距离都不远了，我等一下跟各位解说啦。
1: 嗯，
2: 那事实上这一天当中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事实上我们预期了大概有蛮多事情都是预期中的。为什么？我们说节后会有个低点产生，好，那为什么呢？我们说最重要就是 CPI 公布多少？ 3.7 嘛，我们预期大概是 3.6 左右嘛，
1: 对，
2: 外界的大致上都这样预期的，比预期的还要高一点，事实上高 0.1% 也不至于说会到大跌啦。可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第一个，大家很多人没有预期 CPI 会到 3.7 这么夸张，那阿文就有跟大家讲了嘛，我说你他要公布9月份的 CPI， 你看一下整个9月份的油价都在高档嘛，会不会产生通膨？一定会，所以大家不要去把它想得太好。这个低点会来自于哪里？最重要的重点其实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个 CPI 啦，好不好？那我们可以看到齁，这个台股还是跟大家所讲的啦，这个你说它弱它也真的蛮弱的，可是你跟日本韩国比较起来，你会发现我们几乎还是全世界最强的。当然它今天虽然是还是下跌啦，但是跌的这个幅度跟这个 percent 齁都比人家还要来的少啊，这个是我们跟大家事先跟大家沟通过讨论过的事情。好，那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先把剧本先写起来好了啦，好不好？那第一个剧本就是外资刚好捡到 CPI 这一把枪，先杀一波再说，好像今天看到就是如此嘛，对不对？这是我早盘所写的，
1: 都找理由要抬低工了啊。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找理由。反正我看到 CPI 数据不好，然后会衍生出来，就是未来可能会有通膨，那又会衍生出来说啊，十二月份可能又要升息了。那事实上，你看到九月份美国升息好像并没有这么严重啊，反而是公布之后弹一波上来创新高，对不对？
1: 对。
2: 那十二月份会不会再重演一次呢？我觉得如果能够在事前慢慢的把这个指数的点数做消化，消息面或者是情绪做消化，那绝对是一件好事啦。
1: 哦，我发现大跌好像都是发生在怀疑的时候，就是不确定性比较高的时候，大家会抢着要丢股票，
2: 那个情绪会出来。
1: 对啊，反而是哦，确定升息了之后，就拉一波反弹，很大一波上来嘛，对不对？
2: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好像不确定的时候，会让人家感到慌张，所以会盲目的丢股票。
2: 对，
1: 所以最后回头再发现，怎么丢在低点了这样子？那其实回头看很多次都是差不多的剧本哦。
2: 是，
1: 如果你懂得在低点去做不同的操作，
2: 对，
1: 也许你今天的结果就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前看到这个情形，你都是盲目的跟着卖股票，那你今天换一个方式做，会不会也许就真的像我们讲的，下一波暴涨的起点你就抓到了？
2: 没错没错。那第二个剧本就是台积电公布这个利多了以后利多不涨，那事实上这个利多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啦，好，这个是说它不会公布太差嘛，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1: 对啊，因为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台积电法说会就是今天下午两点要公布了嘛。
2: 是。
1: 因为之前我们就有讨论过会聚焦在什么地方，可能会聚焦在第四季的营收啊、毛利率，还有老师说的比如说先进封装啊、CoWoS、CoPoS 啊。
2: 对。
1: 还有三奈米啊、资本支出跟海外厂的这些成本的一些结构
2: 嘛。没错没错。
1: 所以老师，你今天有帮我们整理一下台积电法说会要知道的重点吗？
2: 好，我大概跟大家讲几点好了啦，因为现在数据完全还没有完全出来，可是我先跟大家报告，然后这个毛利率大概是在66%多了，好像比预期的稍微少一点点，因为我们高估是最好是你高可以高到67%嘛，好，那这个税后的话是51%什么利润？就是说台积电每花100块，它就能赚回151块，好，这个扣掉税哦，把税都扣掉了，员工什么费用都什么都扣掉了，所以这样子的整个这个营业毛利率算蛮高的啦。那再来，好，这个 EPS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32块，来到46.75块，年增68%。那毛利率比预期稍微低一点，是66算达标了啦。我觉得就已经是在水准之上了啦。好，至少没有下调嘛。那资本支出是上调还是下调呢？好，我现在看到最后的这个 information 是稍微上调一点点。好，可是正确数据还没有出来。那再来就是所谓的 CoPoS 跟 CoWoS 都有提到，他说这个就是未来的方向。好，那这个就确认了嘛。如果有 CoPoS、CoWoS， 那后来在接之后才有所谓的 CPU 嘛，才会有那个 M8、M9 的这个玻璃纤维板，哦，这个软应该说 Q 板呐，然后才会有所谓的玻璃基板。那代表就是说这个 rundown 还在进行当中，还算符合预期啊，那也还算符合剧情啊。我们之前跟大家所编列的嘛，台积电会大致上要看什么样的东西。那现在最重要的重点，大家都会想说，现在应该要是站在买方还是站在卖方？各位这边有拉回修正，本来就是应该要站在买方。第一个季线来到，我们说月线破就破嘛，月线有什么关系？月线常常在破啊，只要稍微一个消息面不确定就掉下来了嘛，或者是一个地缘政治崩一下，可能就下来了嘛。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季线啊。这一次上升的这个多头结构当中，其实非常鲜少去破到所谓的季线啊。那上一次破季线是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就是七月份那一波嘛。那一波真的是跌到季线之下嘛。那你看前两波都是碰到季线就上，碰到季线就上。这次加权指数会不会这样？我认为机会蛮大的。所以给各位下一个结论好不好？越靠近季线，准备大采购。那为什么要大采购呢？除了靠季线之外，在此之前的高点有一些股票，你有没有做该做的事？我觉得等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做这一段的这个解释。
1: 好，因为今天是下杀了1800多点嘛，
2: 是。
1: 虽然说尾盘我稍微拉上来一些，但大部分的股票其实都表现得不是很好，所以意思是说基本面都没有变动的情形下，大部分的股票却因为这样下杀了，所以一定今天有很多不理性的卖盘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如果不理性的卖盘，要有理性的买盘去接的话，那会不会是你来接手了呢？那 先我觉得这个资讯哈，我觉得当然还是要交给专业啦，
2: 还要怎么做我们要跟大家讲，
1: 对，因为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你盲目的去接，那也可能是不理性的买盘啦所以我觉得有些资讯哈，是我们要先知道先收集好，甚至是跟上专业的人，我们才能够在股票市场如鱼得水赚到钱嘛。
2: 是，
1: 那至于要怎么在这样震荡的盘势下面去做到获利操作，要跟上对的人，那怎么做呢？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用手机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可以先加入谢老师的免费 LINE 粉丝团，我们先加进来看一下老师平常都在跟你分享哪一些盘势上的重点，还有一些重点的股票，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先利用休息时间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哦，这个盘哦，其实我这样看，我认为有一点是偏向情绪上面的交易。
2: 对啊，对啊，
1: 好像也不是说基本面的崩盘，因为大家在预期 CPI 指数的时候，其实都预估的差不多，
2: 差不多啊。
1: 老实讲，你差那个0.1的百分点，
2: 事实上，对，
1: 其实根本跟原本的数据没有
2: 太大的差，没有差太多。对对对。
1: 那你说哦，升息的预期，其实就上一次的升息来讲，升完之后
2: 反而
1: 是大涨，
2: 对啊。
1: 所以其实基本面都没有崩坏的状况之下，我认为这个情绪交易有可能会是我们在操作上面的盲点哦，尤其是今天下杀1800多点，昨天很多涨的股票今天反而都表现得非常不好，唯一还有正在亮灯涨停的股票非常少哦。当然有老师之前跟大家提到的，比如说台骏啊，重挫之下今天仍然是连续亮灯，
2: 没问题。
1: 我觉得现阶段的涨势很难延续这件事情，反而是我们在操作上面应该要去应对的哦。
2: 是
1: 操作上是不是你要换个方式，因为它都很难延续涨势，那你是不是应该要用短线的操作来去应对？因为之前老师就有在跟大家讲，要操作呢，当然分析是由长至短，操作你要由短至长。
2: 是
1: 我们有一句话在那个应该说在我们操作界很常讲，就是用短线去掩护长线。
2: 是，
1: 也就是说长线都看好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用短线的方式，技术分析的方式去做来回价差的操作？因为老师之前有很多绩效好像都是这样子操作、啊、然后拿到价差的。
2: 对啊对啊，做股票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先从两方面去讲啊，就波段的做波段的这个投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如果我是带波段单的话，就有些股票来讲我应该要怎么做。我还是会先看大盘嘛，因为大盘毕竟这些比较属于重权值长线的个股，它跟指数会比较靠近一点。
1: 对，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以这一波来讲，我们先看前次支撑，前次的支撑大概是在9月15号好，45491点。你会发现一件事，那个低点产生也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季线的关系。那可能会拉高一点，因为你现在很多指数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站上所谓的这个45941嘛，所以它会把这个季线往上拉。那季线随着这个时间而波动，也会开始会提高一点。好，那这一波来到季线会不会就是一个极限呢？我给各位一个答案啊，我觉得最低的极限大概就是45491啦。好、哦、这个看到这个点，我觉得就是一个第一次进场的这个波段进场的这个买点。那如果后续会有什么所谓的带量长黑棒再来杀破一波，那可能就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这个布局点。好不好、那先跟各位设定一个45491。那以现在目前来讲齁、哦、这个如果是做波段的股票，它还没有出现止跌讯号，因为恐慌还在嘛，短线上的恐慌还在，那就这个部分你想要买进的这个部分，你资金就要稍微保留一下，好不好？那等待出现的支撑附近的止跌讯号出现，你再来考虑分批进场啊，这个是波段的部分。那短线上一定是有进有出，事实上我比较喜欢，我会偏向这样子的操作啦，我会偏向所谓的价差交易，什么重压啦，什么 all in， 我觉得那个都是生病的啦。好，你现在你回头来看嘛，如果你在49000点你重压你 all in， 那你现在该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无地自容？你真的是想要挖一个坑自己把头埋进去嘛？所以我觉得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觉得什么 all in 啊重压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形，会出现在拉斯维加啦，哦，就是那个赌场啊，那个反正就是输一输屁股就走了嘛。好、哦，那哦不要做这样子的这个动作在。那再来就是看以这个做价差短线的部分，事实上有蛮多的投资人，我们前几天不是有开放一次线上直接回答问题吗？大家知道吗？好多人问我股票，问我什么全友，问我红旗、鸿福齐天嘛，大家记得吗？好、哦，问我那个雷科，还有问我那个喂华科，
1: 华哥，
2: 对对对，很多人问这些股票，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股票大家 是太相信我了是不是？全部都是一路上爆啦。其实这种股票操作上一定是有进有出，好不好？那我跟大家报告，像全友我分两次买进，一次 38.5 一次 47.2， 分两次出场，好，一次是这个54.4， 一次是 57.5。 其实这个卖点没有很漂亮呢，最高点都快要到70块了呢，可是我们就分批做出脱嘛。
1: 嗯，
2: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1: 其实涨幅也都有将近五成呢。
2: OK 啊，
1: 而且去算一下时间也大概就是两周的交易日，你大概五成的涨幅其实也很漂亮了。
2: 是
1: 因为你总不可能两周你报一个标股然后每天给你涨停板，你可能 100% 这个会比较难一些。但是老师其实那时候在预告全友的时候，其实你认真说两周你至少有五天涨停板，
2: 应该这么讲，我们买的够低了。可能听广播或者是说你没有接着听我们这个广播的投资人，他可能会比较紧张一点，甚至于去追价，或者可能买的这个价位比较高。
1: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很多的节目比如说其他的老师每天都会跟你说啊，我今天又有涨停板，我今天又有涨停板。可是如果来到像今天这样的盘势，它突然没有涨停板了，那是不是就表示说好像没有绩效？其实不是这样，是当然涨停板的时候我们是欣然收下，但是它一旦是转势开始变弱了，我们一定是要出掉的。
2: 你强转弱了，效率变差了，你无论如何你不是找其他股票做，就是要在这档股票做一个减码动作，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操作嘛。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老师所谓的价差是不是可能今天带我进场，后天就带我出场？不是这样的，老师有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当一只股票
2: 没有转弱就不要，
1: 它弱转强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进去。
2: 对，
1: 可是它一旦出现
2: 强转弱
1: ，我们不是马上出场，我们要观察个一两天，因为我们成本毕竟已经拉开了嘛。
2: 对，
1: 所以我们是有本钱可以去观察一两天，确认它是不是转弱了，我们才要出场。
2: 对，
1: 不然你也是跟其他人一样被洗下车嘛。所以我们一定是跟着专业的走。为什么卡在资金的前面？因为我们成本可以比人家低。那你出场的时候转势确认之后，你才不会被洗下车啊。
2: 没错，
1: 第一个是你进的比人家低，第二个是你不容易被洗下车。你是不是短线做到了？你波段如果没有被洗下车，你也是没有转弱，你也是在做波段啊。
2: 对，没错。
1: 那所以其实不用想太多啦。
2: 还有很多人问说，这个老师啊，这个我手上还有大甲。好，我跟大家报告，大甲你看它高档盘了大概六天，
1: 那时候老师大甲最近这三天都在跌，
2: 跌停板。
1: 对，
2: 我跟你讲，这个跌破高档颈线的第一天，那一天的尾盘我就把它全部杀掉。原因在于哪里？为什么？因为先避开风险了嘛，先把它资金先抽出来嘛，先至少你一部分先落袋为安嘛。各位投资朋友，从最后一段从九十几块爆到高点190块还不够吗？我觉得一倍也够了吧，我觉得也相当够了。还有人问鸿福齐天，我说拜托阿弥陀佛，你为什么现在手上还抱着啊？我们买在 34.5 卖在 43.5， 卖 43.5 你以为很高吗？没有最高点来到50块呢，50块当然只有那一天一刹那而已啦。可是各位，开始它转弱之时要不要卖？一定要卖。如果你不是卖在50块那一天，你卖在隔天跟我一样，你一样可以卖在43块多嘛。那从34到43也是短短几天而已啊，大概就是8-9个交易日而已吧，我觉得也很 OK 啊。可是有人问我说，老师我现在手上还抱着，为什么你手上还抱着呢？你为什么我们转弱的时候没有跟我们咨询一下问一下呢？包含雷科，包含卫华科，卫华科也是一样啊，赚了20几块出场。好，那这个联益光到现在还在做，还在操作，还在做第三波了。我们前面已经两波已经 close 了，已经结束了，好不好？一波193到246，好，一波129到149，现在做第三波了。那再来大力光也是一样，从3800多有接过，4200有接过，到4800-4900有接过，到5600也接过，也分批出掉，卖在6395，不高哦，说实在的不高哦，没有算到最高点了。可是有一些价差单，一定要先把它获利落袋了，那你才能去做其他股票嘛。
1: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跟大家保证说我们一定会出在最高点，刚刚有讲了嘛，转弱确定转弱了我们才会出场，
2: 是，
1: 所以一定会有保留一个空间。但是因为我们成本够低嘛，所以不要想说永远买最低卖最高，
2: 不可能。
1: 我们都是带你买在资金的前面相对低一点，
2: 结果我跟你讲，
1: 也是出在相对高点。
2: 买最低卖最高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神，要么就是神棍
1: 一个是可能一个会被抓去关，
2: 一个
1: 可能就是真的要拜佛才有
2: 可能啦，不可能。
1: 所以我觉得操作就是这样。因为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在跟其他老师一样开始在那边讲说啊，你看我今天还是有涨停板，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盘势，我觉得要跟大家呼吁的是操作面的部分。
2: 那结果我可能会被你列为骗子因为今天台骏还真的涨停板
1: 因为今天为数不多的涨停板，台骏就是其中一
2: 個。OK OK，
1: 对。但是很多人都会很想知道说啊，老师，可是你说今天台骏 俊涨停板。那我很想知道明天台股要留意哪一些股票，因为毕竟明天还有一天开盘日，今天跌成这样，明天有没有特别注意的事情呢？
2: 我觉得就记忆体的股票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我觉得比较难站上所谓的颈线。好，那我就点到为止啦，我们不要去好讲人家太负面的批评。好，那这个软板上游的材料公司，某一些公司我觉得拉回来修正还会有机会，
1: 还是可以留意的。对，因为今天蛮多下杀的股票，我觉得明天都有可能会有一波的反弹。
2: 延伸出来 CPU 的股票今天也跌蛮深的嘛，那我倒觉得 CPU 的股票在这次台积电法说稍微有提到这个未来的这个先进制程之后，我觉得这波拉回来会不会又是一个好机会？我认为机会蛮大的哈。大波段的股票一定是有趋势有产业啦。好，那有一些像比较专业的真正想要买进那个价位的问题，你可以先加入我们的 LINE 好吗？
1: 好，今天齁最重要的就是跌了这么多，你反而要找对买点。有些股票今天真的是杀过头了，
2: 是
1: 买点可能就会浮现在这一两天，好不好？刚刚有讲了，分析由长至短，操作你要由短至长，不要再因为鬼故事、经济数据还是情绪去影响你的操作。我们怎么样就按表操课，跟着老师操作，好不好？应对震荡的盘，就是要灵活的操作模式，把握每一次震荡的低点，卡位最佳位置，用短线拼价差，再用波段来翻转获利。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或直接来电询问，好不好？用行动，用价差改变你的人生。这一两天把握最低点的机会，把握时间跟我们联络，办好手续，赶快进场。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2: 拜拜。
3: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的9月初7。每年的今天是世界粮食日，是在第20届的联合国大会上面制定的。那么这个节日背后有个故事，因为在制定这个节日之前几年，有连续几年的气候异常，造成世界粮食欠收，加上当时苏联大量抢购市场上的谷物，导致了一场粮食危机。而联合国的农粮组织就曾经在1973跟1974年相继召开第一次、第二次粮食会议，希望唤起全世界，特别在第三世界要注意粮食跟农业生产的问题。不过当时这两场会议并没有解决这个困难，世界粮食的问题反而是越加的严重。所以到了1979年，当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第20届大会就决定从1981年开始，把每年10月16号，也就是农粮组织的创建纪念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在这天也希望大家留意一下，重视一下粮食的生产，同时鼓励在开发中的国家彼此展开经济技术合作，也增加一般百姓对于饥饿这个问题的了解，并促进更多已开发国家向开发中的国家转移更多农业技术、粮食生产技术，让所有人都可以分配到足够的粮食。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蔡依林的《爆米花的味道》。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你有听过这张专辑吗？我觉得整体风格有点神似蔡依林在中后期比较有那种外放的，或者是比较舞曲的感觉的歌曲。这个歌手叫做喜恩，然后他在出道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是还蛮知名的福音歌手，他也是约书亚乐团的主唱。然后到2006年的时候，他有正式的出道，发行了一张专辑，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也是目前的专辑。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收录在专辑当中，叫做《喜出望外》，用了他的名字的那个喜。作为一个谐音，这张专辑当时候卡司非常的强，有钟兴明老师、周杰伦、王力宏、方文山、李卓雄老师齐力打造这张专辑。刚才听到这首歌叫做《玩偶》。早上时间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各地环境是转为偏东风，各地的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迎风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降雨。中午过后，中南部的山区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基隆跟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靠近内陆的地方，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要请大家适时的补充水分，留意防晒。而各地早晚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之间，靠近比较河谷的地方，温度可能会再低一些。也提醒日夜温差比较明显，早晚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添加保暖衣物，避免着凉。侨委会前委员长徐嘉青遭到指控滥用公务资源而请辞之后，侨委会日前也到立法院外交及国防报告出国考察费用执行情形，却只有给出一页报告，又认为侨委会没有考察的业务，因此没有提供预算数字，因此遭到立委批评侨委会送上无字天书的报告相当的荒谬，也不尊重立法院。面对朝野立委批评，朝委会代理委员长李延慧则宣称并没有玩文字游戏，而是真的没有考察的项目。另外，针对徐嘉青被指控滥用外管资源，李延慧表示已经针对此事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对于相关指控展开调查。陆军2066旅在9月30号发生一名女中尉坠楼轻生的事件，而近期有音档显示这名中尉生前疑似遭到言语霸凌。对此，陆军六军团政战主任简英宏表示，家属提供的音档已经送交检方跟宪兵队侦办。另外，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则强调，军方对于各种形式的霸凌都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今年唯一一场全民国防营区开放活动轮到由陆军主办，在24号在台中的成功岭营区将要登场，展示 M1A2T 战车、海马式多管火箭等等新式装备。届时神龙小组也将表演定点跳伞，并安排8轮甲车试乘等等体验活动。军方则提醒，在活动当天是不得穿着任何与选举有关的相关服饰，也会在进行劝导民众不要露出。国造潜舰海鲲号在昨天上午第25次出海，19次潜航测试。有军事观察家纪东云就研判，海鲲号已经迈入更高的深潜以及长时间耐航测试阶段，在历经数个月深层调校以及原厂技术协助，台船确认先前在系统整合层面遭遇到的重大困难已经多数解决，整体的海试正在步入收尾阶段。11月18、19号两天，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会议将在中国深圳登场。在俄罗斯总统普廷对美中俄三方峰会做出积极表态之后，届时峰会是否成真，近期也备受关注。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日前与亚塞拜然的首都巴库与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亚太经合会中国年度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的历史进度，为亚太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而拉夫罗夫则表示，俄罗斯方面全力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届时俄罗斯总统普廷也将前往深圳出席会议，并强调俄罗斯方面相当期待今年第三次的普习会。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3: 震荡才是检验实力的时刻，真正赚钱的好机会永远在恐慌时发生。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预告关西电大涨 30%， 玉金光 21%， 南亚 21%， 台亚 18%， 看懂资金脉动，不管盘势如何震荡，照样能拿下价差。整理过后，全新一批价差股筹码沉淀完毕，正准备发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把握最后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仁德路人行道升级，从特殊学校周边做起，拓宽步道，完善无障碍动线，结合原生树种、软毛式与停车，更获得品质评审肯定，孩子安心上学，市民放心通行，南投市更安全、更宜居。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7: out，
2: 泡水车
7: out，
2: 调表车
7: out，
8: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9: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对我来说，这首歌来自山东这位歌手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的作品。这个歌，我觉得他从编曲的风格到他的歌词，整个歌的意境都是蛮日系的。你有没有听过那种日系，然后是疗愈风格的？就是他在唱的是，有时候你会去到一些那种文青的小书店或者小咖啡馆，然后他们在放的背景音乐可能就是这个系列的，比较森林系、比较自然系、疗愈系的音乐。他歌词还是唱到说，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小的便当吃了以后就很饱了。对我来说，喝可乐的小朋友都是很快乐的，就是他很可以精准的观察到生活当中有许多微小，但是幸福的那个瞬间、那个时刻。这首歌是我觉得还蛮日系的一首歌曲。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在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艺人，然后他是传出有急性的心肌梗塞，去接受手术治疗嘛，那后来就没有什么大碍了。这个案例是这样子，当初这个艺人朋友他在看一个比赛，然后看一看，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他就随后前往医院去就诊。那经过医师评估，他是急性心肌梗塞，院方就赶快紧急安排手术。那很多朋友就觉得说，急性心肌梗塞是不是只要发作起来，就会像电影里面演的那样，就猛然的自己的手就会放在胸口，然后表现出很痛苦的样子，倒地不起，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不一定有这个可能，但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子。因为心肌梗塞在真实生活当中的表现可能非常的多样，而且经常被我们忽略，甚至很多的朋友就会延误就医时间。有心脏的主治医师就有提到说，急性心肌梗塞形成的原因大多是因为供应心脏肌肉，我们的冠状动脉突然就堵塞了，导致部分的心脏肌肉缺血坏死。那么堵塞的原因，大部分是动脉粥状硬化形成的那个斑块突然破裂，然后造成血栓，最后变阻塞。那医生也提到说，你要怎么样去确认你的心脏病如果发作的时候，那个症状是这个急性心肌梗塞呢？有几个蛮典型的症状，你可以先参考一下。

典型症状第一个就是你的胸口会闷痛，会有紧缩的感觉，像被石头压住，或者你的痛的感觉可能会一直辐射到你的左肩膀，或者你的脖子、下巴，或者你的左手臂，因为我们的心脏是比较靠近左半边的身体的。那再来是你可能会有超过十分钟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缓解，而且休息也没有用。再来可能也会有冒冷汗、头晕、恶心、呼吸急促，这些都是典型症状。但目前这几年有在临床上也观察到很多是非典型的症状，就是你不会觉得它是心肌梗塞，但它其实是。非典型症状比较会好发在女性、年长的朋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的身上。非典型症状包含只有你的背在痛，或者你的肩膀在痛，那又伴随消化不良、恶心，或者你可能喘不过气，觉得很疲倦，有不明原因的焦虑，也有可能你是甚至完全没有胸口的疼痛，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无痛性心肌梗塞。我觉得这个就更可怕，你根本就心脏没有痛，胸没有痛，可是它却是心肌梗塞。那么一旦出现这个典型症状也好，或非典型症状也好，这个急性心肌梗塞每延迟一分钟你去处理它，你的存活率就会下降最高 10%， 所以整个黄金抢救时间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医生也提醒说，我们一定要记住，不是只有胸口痛才是心肌梗塞，就算不是胸口痛，你也可能要往这个比较坏的方面去想。所以当心脏病急性发作的时候，医生说有几个步骤可以做。第一个是就要立刻停止活动，先保持镇定，保持冷静。然后第二个就赶快拨打119，叫救护车就医，或者你如果刚好就在医院附近，就赶快去就医。那再来如果是有医生在现场，或者是你有开立消化甘油，你就可以先服用。最后呢，就是观察这个人的意识跟呼吸，并且随时就要准备做 CPR， 或者是有这个 AED 心脏电极驱颤器可以用。这大概是这四个步骤。那你要预防第二次心肌梗塞，就你已经有发生过了，你要预防后续再复发，生活习惯是最重要的。心脏病发作之后，如果你不希望再来一次，应该没有人希望吧？如果你不想要再一次的话，出院之后，医生说尽量做到几个关键：规律服药。医生给你什么药，你就规律吃，不要想说啊，自己当医生觉得没事了，我就停药，我就不吃了。对，医生这么多年念这么多书，很辛苦的，还要去实习，还要经过这种种的考试啊等等，这些都不是人家白念的，人家一定有他的理由的。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医生给你什么药，你就遵照医嘱规律服药。第二个，戒烟戒酒，这是必要的，任何病症都是，烟酒绝对都会给你负面的影响。那再来规律运动，还有控制三高，以及记得定期回诊追踪，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可能可以去做一些超音波等等的检查，这是可以避免心脏病发作一次之后再第二次第三次的复发。

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城市小关心。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呢，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多元，让我们使用手机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走路的时候要滑一下，吃饭的时候呢也舍不得放下它，就连睡前也要再多看一眼。但是你知道吗？过度的使用手机会对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哦。在人手一机的时代里，不管到哪都可以看到低头使用手机的人，长期累积下来就会有肩颈酸痛的情形，而且让眼睛长时间承受辐射的伤害，也会影响我们的视力，严重的话还可能让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找上门。所以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每半个小时就休息5到10分钟，做做伸展运动，让肌肉可以放松一下，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嗯，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绿灯亮起，我却走不到马路的另一头去。
3: 终结行人地狱，就从停让做起。
2: 汽机车驾驶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遇到行人穿越时，应停车优先让行人通过。
3: 在行人号志与行车号志皆为绿灯时，车辆转弯更要注意来往行人。
2: 路口安全停让，开创步行天堂。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南投县政府提供。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洋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单。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8: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92.9 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9: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高雄甲仙小林大武龙族夜祭将在24号晚间登场，由小林三村的族人共同筹备祭典，收整公谢，迎接太祖。活动除了传统祭祀、开像以及迁徙等等仪式，也规划文化特展、美食市集、公益体验等等。高雄市文化局表示，小林夜祭是大武龙族重要的年度祭仪，民国101年登录为重要无形文化资产，而今年是小林的五里埔永久屋基地重建之后第17次举办开像祭典，文化局也争取经费修整公廨内外还有屋顶。台南市府配合中央推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及租金补贴政策，活化民间的空屋，减轻民众租屋负担。市府统计2018年到2025年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前4期累积每合超过12000件。第5期从去年10月开始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统一办理，截至今年9月再每合超过3000件。另外，今年度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也已经受理超过10万件，核定有超过8万件。彰化县第18座共荣公园日前在大城乡启用，县府自筹2200万，以车、追风、酷乐园为主题，新建大城乡交通体验共荣游戏场。乡长陈玉照表示，乡公所规划公园一旁设置风筝公园，举办由乡到县、中部地区甚至全国的放风筝比赛，希望活络大城乡观光旅游。而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中部地区这座公园是占地0.5公顷，命名为大城追风公园，也感谢议会全力支持相关预算，整体改善环境，成为同游憩、民众运动休闲以及环境共融的特色场所。新北淡海新市镇居民长期以来对大型的指标性公园殷殷期盼，而由新北市议员积极争取，新北市府新建工程处发包执行的淡水公七公园南侧新辟公园、公司田溪水岸公园已经顺利完工，并正式对外启用。完工的第一期工程基地面积是有4300平方公尺，将淡水的珍贵历史记忆转化为游具跟景观元素，让民众在游憩同时也深刻感受在地的历史脉络。 高铁嘉义连外轻轨案，嘉义市长黄敏辉日前率领市府团队前往行政院与院长卓荣泰协商，达成三项结论，而市府表态不满意但接受。嘉义市议会对此则批评中央没有承诺全额负担建设经费，还要求重新修正可行性评估，可能使得计划进度倒退，延宕至少两年。对此，嘉义市府交通处长吕蒋慧则表示，中央与地方协商取得进度并不容易，市府不得不接受结论，后续计划修正依照中央规定必须由嘉义县市其中一方来办理，而嘉义市已经完成可行性评估，将由市府接续修正，至于如何分摊建设的经费仍然需要再协商。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回到中午音乐会，我是平汉。这个礼拜呢，我们恭逢其盛又来了10月份必做的